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梧桐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人对过，电话625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时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戏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成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0: 荣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在这一天中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否是默契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你的笑容你没见那份美丽。

0: 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6: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5: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7: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6: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8: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5: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7: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6: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5: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5年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6: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8。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红旗大集6月18至22日连续5天，天天开集，包粽赛、艾草手作、木兰汤、夏至养生、父亲节挑战赛、毕业季足球赛轮番上演，民俗演绎不停，邀您共赴端午盛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章的内容。今天我关注的主题呢，叫做最好的婚姻是看得见你的关系模式。我们很容易看得到别人，却经常看不到自己。在应用心理学领域工作十多年，我经常要陪案主经历他的人生痛苦。我发现大多数人的人生痛苦都源自于家庭的破碎。而面对越来越高的离婚率，我总会想到那些被无意伤害的无辜的孩子，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离婚当然有离婚的千万种理由，因为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只是每一次婚姻的错误都会由孩子来买单。我想请决定离婚的朋友们，当你在抱怨对方的各种不好之前，能否听我讲个故事呢？我曾经带女儿去北京旅游，选了一家四合院住下，那里的环境比较幽静，里面住的大多都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一天午后，大人们都在午休，几个小朋友呢在院子里嬉戏，声音有点吵闹。不一会儿呢，一个妈妈走到孩子面前，大声地说他不要吵，给我安静，你们这样吵闹会影响到外国朋友休息。正是他的那句话把左邻右舍的住客都

之前出国游学考察业务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记得有一次呢，从一家公司交流学习之后离开前呢，我请同事数一下人数，看同学们都上车了没有。这位同事数完数告诉我说还差一个人没有到，大家都以为啊那位没到的同事上厕所去了，于是都在耐心的等待。可是等了很久都不见有人上车，我请同事再数了一遍，看是不是数错啦。他又数了一遍告诉我还是少一个人，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亲自数了一遍，发现人都到齐了，并没有少。原来啊，同事数人数的时候只数了别人，却忘记了数上自己。

曾经有个人，他养了一只猫，之后呢又养了两条鱼。有一天他忘了给猫喂食就出门了，晚上回家之后呢，发现猫啊把家里的两条鱼都吃了。他恼羞成怒，把猫狠狠地指责了一番。邻居了解前因后果，告诉他如果他出门前给猫喂食了，猫不饿，很可能就不会去吃鱼。如果他没有把猫和鱼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养，就算是放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养，如果能在鱼缸上加了个盖儿，那么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猫吃鱼究竟是

有一对夫妻请我吃饭，想让我调解一下他们的夫妻矛盾。女方说她无法跟先生一起生活下去，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先生了无生趣，一点活力都没有。我问她当年为什么会嫁给他呢，她说她先生啊，原来呢是阳光帅气，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不知道如何再跟他生活了。看着他先生那无辜又无奈的眼神，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

要求伴侣做得到，自己先做到。从恋爱到结婚，双方呢都饱含着热情和期待，可是为什么时间长了，大多数人会觉得好像对方变了，觉得对方没有以前那么爱你，你也没有以前那么理解对方，最后因爱生恨呢？合作关系也不例外呀。合作初期，双方呢相互欣赏，相见恨晚。可是呢，合作一段时间之后，总觉得对方不是人，因此呢分道扬镳，甚至相见于法庭。那为什么有些人的婚姻却可以恩爱有加，白头偕老呢？本来是因为商业利益而开始的合作关系，后来却变成了异性的亲人呢？恩爱的婚姻和友善的合作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难道真的有天作之合这件事吗？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爱情、婚姻还是其他合作关系，你一样可以创造属于你的天作之合。古人云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首先咱们自己要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秘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下面这个道理真正明白的就不多了。绝大多数关系的破裂啊，我们都会把责任归因于另一方，殊不知呢，当我们指责对方犯下错误的同时，却看不到自己正在犯同样的错误。还记得刚才我讲的第一个例子吗？四合院里指责孩子吵闹的那位妈妈，不也正在吵着别人吗？这样的模式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我们可以以此类推。一个不断要求别人包容的人，他包容吗？一个批评别人不礼貌的人，他有礼貌吗？一个老抱怨别人控制的人，是不是一种更强的控制呢？不断教育别人不能批评，这本身不也是一种批评吗？执着于不执着，不也是执着吗？我们还可以举一反三的进行自我观察。当你指责伴侣不爱你的时候，你真的爱他吗？当你抱怨伴侣不够包容的时候，诶，你做到了包容了吗？当你攻击伴侣身上的缺点的时候，这何尝不是一个缺点呢？当你指责伴侣不够肯定你的时候，你有肯定他吗？当你抱怨伴侣心胸太狭窄，

你的心胸又有多宽呢？当你认为伴侣不够温暖的时候，你自己温暖吗？

对方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帮你照见你身上有却不承认的缺点。所以呢，保持良好关系的秘诀就是看见对方的同时也看见自己，要求对方的同时呢，自己先做到。如果自己都做不到，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要求别人？看见啊，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不能从一段失败的婚姻当中学会学习成长，不能改变自己的固有模式，重新选择的结果只能是另一场同样的灾难。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大家，我是红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6月18号凌晨24点开启。由于原油变化率达到了-5.69%，汽柴油价格因此下调每吨420元，折升下预计汽柴油价格下调每升0.32元至0.38元。由于国际油价在本周二继续大幅度的下跌，美油和布油双双跌破了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进入到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1轮，其中开启了8轮上调、2轮下调、1轮搁浅。

继续来关注近期汽车商业评论发布消息称，根据工信部近期所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8批拟发布的新准入车辆产品企业及已准入企业变更信息清单显示，众泰、力帆、猎豹、一汽夏利、华晨自主、华泰、北汽银翔、幻速、老海马等八家汽车企业被正式移出车企目录，其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据了解，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意味着企业已不具备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工厂停产，生产线封存，法律和工业生产层面的品牌主体实质正式终结。

目前从工信部官网查询的公告内容可以找到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注销神龙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汽车城大道一段八号生产地址，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燕路六号生产地址，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乘用车产品类别等相关信息。另外呢，除了注销信息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增设的公告，例如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增加了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生产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景路21号院，也就是目前大家都很期待的小米增程式 SUV 已经可以在北京正式生产了，预计在今年年内将正式发布。另外呢，还包含奔驰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增加了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品种，生产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青口投资区奔驰大道一号，这意味着全新奔驰 VLE 在纯电动 MPV 将会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预计呢年底左右正式下线。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新车。首先来聚焦享界。最近享界品牌发布了旗下全新大型 SUV 享界 G9 的车型官方图片。此前该车已经完成申报，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对于新车的价格，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表示，享界 G9 瞄准的是500,000元级高端 SUV 市场的新细分需求。据目前呢所掌握到的信息，享界 G9 将会采用平直规整的方盒子车身架构，融合了豪华精致的细节以及硬派的越野气场，全系基于承载式车身打造，主打城市通勤、轻度户外、穿越双场景。在设计方面，该车前脸采用新能源车型封闭式格栅设计，装搭载贯穿式鸿蒙星环发光灯带和可发光的品牌立标，两侧配备竖向分体式方形灯组，灯箱内嵌有双层圆环形的光源，兼顾照明和科技的氛围。在车型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越仰望 U8， 并且提供5座和6座版本。在动力上，该车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前者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双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227千瓦。在电池方面，纯电版全系搭载华为聚晶电池平台，标配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增程版车型将会搭载由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提供的 1.5T 发动机作为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8千瓦，并且匹配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77千瓦。在电池上，该车可以获得75.4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将会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超过130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利。日前吉利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中大型纯电动轿车的部分细节官方图片，同时该车正式命名为吉利银河 TT。此前吉利官方对新车进行了全球的征名活动，征名榜单前五名的名称分别为 TT、A8TT、A8

星驰和刘光。而 TT 这个名称呢，最终得票数为最高，它代表了特别、特立独行，读音呢像心跳的节奏，充满了活力和动感。通过外观来看呢， TT 新车两侧大灯组造型采用了较为圆润的边角设计，内置了粗壮的 LED 日间行车灯组，点亮之后辨识度极高。同时新车的前机舱盖采用了两条风格较为凌厉的内凹式的机械设计，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力量感。同时新车前包围处还采用了经典的三分式通风散热开口设计，运动属性呢也是直接的拉满。目前来看呢，新车将会配备车顶的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吉利银河最新的纯电技术，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系统。

另外，日前吉利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车型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为 8.79 万到 9.79 万元之间，限时感恩价为 7.89 万到 8.89 万元之间。新车是基于新一代BMA EVO 全球模块化的架构所打造，那么该核心的亮点呢是全系搭载 1.5 升加 DHT 混动专用动力总成，同时针对于驾驶辅助和部分配置做出了差异化的区分，全面覆盖了家用轿车混动的主动需求。通过外观来看呢，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延续了帝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针对于混动车型的定位进行了一定的细节优化。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15、1885、41480，轴距呢是达到2755毫米，定位为紧凑型的家用轿车。在座舱内部，全系标配 10.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 14.6 英寸的高清全面屏，并且搭载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小窗模式。同时呢，还包含了智能音响、全场景语音助手、在线智能导航、手机互联、手机蓝牙钥匙、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等功能。该车呢将会搭造一套由 1.5 升混动专用四缸发动机和 DHT 11合一混动专用电驱所组成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2千瓦，最大扭矩136牛米，驱动电机为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40千瓦，峰值扭矩为240牛米。该车型呢将会匹备3元锂电池组。在这套全新混动系统的加持之下，新车的综合工况油耗仅为每百公里3.83升。

最后来关注一下蔚来。日前蔚来正式发布了2026款冠军纪念版系列车型，包含 ET5、ET5T 和 EC6 三款车型。具体看一下上市的售价，2026款蔚来 ET5、ET5T 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为 31.3 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售价为 20.5 万元起。2026款蔚来 EC6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 37.3 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案购买，售价为 26.5 万元起。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将会共同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家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将会带各位呢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一家车企呢。

在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七个顶级的席位呢，当时分别是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万达、现代起亚汽车、卡塔尔航空、卡塔尔能源和 Visa。那么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汽车企业同样只有现代起亚。事实上呢，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一直到2030年，整整28年，你在世界杯赛场广告牌当中的看到的汽车品牌只有现代起亚，其他巨头哪怕砸出10亿美金，也休想在赛场露出一脸。这不是歧视，而是规则。规则呢，往往是先来者制定的。凭什么是现代起亚呢？凭什么他们能够垄断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 IP 长达28年？难道丰田大众他们都是傻子吗？答案是现代起亚下手真的太早了，早到其他所有人都在沉睡，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决定，而是一整个国家的绝地反击。

有很多网友呢在网络当中戏称今年韩国国运昌盛，但其实早在1999年那时的韩国刚刚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惨烈巨创，韩元贬值达到一半，大企业接连倒闭，国家濒临破产。当时的韩国政府呢不得不向 IMF 申请了5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那也是韩国人迄今为止都视为国家耻辱的 IMF 危机。那时的现代起亚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呢是不折不扣的二流角色，品牌认知度极低，也被欧美消费者嘲笑为开三年就会散架的廉价垃圾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不到2%，在欧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举国绝望的废墟上，韩国人看到了一丝微光。2002年世界杯首次来到亚洲，由韩国和日本合办，这是向全世界重塑韩国形象的唯一机会。韩国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举全国之力办赛，而现代起亚汽车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被赋予了国家品牌代言人的使命。当时的现代汽车呢砸锅卖铁硬生生抢下了2002年世界杯的独家汽车赞助权，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人类商业史上最惊险但却最划算的一笔投资。经过2002年一个夏天，现代汽车的全球品牌认知度从 32% 飙升至 67%， 美国市场销量大涨 40%， 欧洲销量直接翻倍。一个原本站在低端的廉价品牌一夜之间站上了全球性的舞台，最重要的是它彻底洗脱了廉价标签，建立了可靠全球化的形象，为日后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吹响了集结号。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持

0: 职责。
1: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宁津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

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谦，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

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富南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能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

0: 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单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闻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其实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拜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设计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麦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地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的螺蛳粉，南宁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1: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豪的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

0: 汤粉鲜鲜，同时吸满了锅气的炒粉，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粉虫并非是真虫，而是由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在烈火的烹炒之后，极具筋道，富有嚼劲儿，浇上麻油、苏梅酱，再放上一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的黑粉。
1: 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啊，在南宁也甚至模糊了日与夜的边界。现炸的油条浸入豆浆当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0: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细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1: 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姆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平凡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超虎，
0: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

0: 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

0: 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考完试想吃火锅，毕业多年也想薅福利，看这里，万隆生活中心5楼海底捞专属活动来袭，不仅本届考生，历届学长学姐手持本人准考证就能够享受88折优惠，热气腾腾的美食，暖心又划算，快来约上亲友一起来。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时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
1: 爱一个人，不需要看看

下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成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0: 荣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为了赶时髦，小仙女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追求潮流的确是一件耗时耗财的事情，但是啊，努力赚钱是一方面，花钱花在刀刃上，每一分都花得漂亮，才是潮男潮女的必备素质。潮流瞬息万变，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和你一块分享如何成为真正的时尚达人。开始，雨飞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时尚。有些小仙女是不是觉得时尚变得很快，新衣服很快就过时了呢？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把潮流和时尚搞混了。潮流是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格，特点就是非常善变，所以啊，买了流行的衣服新款包并不代表你很时尚，只能够说你追得上潮流。真正的时尚是打破规则，表现自我。人类社会有很多的规则，包括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有固定的规定，把人的个性压抑在统一的表象下。而时尚就是要反对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雨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亲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为时尚乱花钱的念头，那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装修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 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得多。如果能表达得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

好多好多的也许，天意弄人。又是雪花飘零的季节，阵阵寒风吹得好凄凉。我的忧伤随风飞舞的雪花飘落在远方。没有你的季节是伤心的，没有你的日子充满了孤单。思念的泪一滴一滴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看不到梦开始的地方，我也飞不到有你的地方，只能痴痴地向远方眺望，看雪花飞扬。世上有多少情缘，一如片片雪花与你擦肩，也曾有多少思念，恰如海天一贯的守望，只借雨雪传情。而雪花终将消融，相思慢慢的老去，春露秋霜几度轮回，却留下伤心几许。无奈之余，想念着你的想念，牵挂着你的牵挂。秋月知道，飞雪懂你，而你仅有的唏嘘无数，空守孤灯烛影，独饮离愁别苦。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想你的泪，每一次想你，便会有一片雪花出现在这落寞的季节里，刺痛痴情的心。我的思念在这寂寞的天空中，伴随着冷冷的瑟瑟凄凉延伸扩张，化成一片雪白，茫茫无际。关于冬天的记忆，只想在冬天记起。雪中的两个人，他抱着他在旋转，漫天的雪花幸福地在身边起舞。冷吗？他问。嗯，有点，他回答。他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吹着气，然后用手搓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他拥她入怀，伸出手让雪花落在手心。他说，这就是我的心，它融化成水是因为你的温度。他幸福地笑了。雪花在飘落，心在交融，幸福在蔓延。记忆的线索在这雪花飘落的季节里穿透自己的过往，渐渐清晰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显现一片空白，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不断浮现。冷冷的天，暖暖的手，左手牵着右手，便能够止住彼此的颤抖，一路向前走，走过了春雨绵绵，夏日炎炎，秋夜荡荡，却走不过冬雪飘飘的严寒。是雪随风而舞，冰冷了心灵，洁白了世界。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谁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谁为谁唱离歌，谁对谁说情话，谁给谁写天涯，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又是谁在拨动琴弦，是谁在喧嚣岁月，是谁在聆听生命，是你，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和事注定要错过。我知道时光的流逝冲不淡那份情绪，事实上我也不敢奢求拥有，所以我选择了把那份心动永远埋藏在心底，然后任思念蔓延，纵使寂寞，纵使孤独，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暗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思

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潭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常于料事而不常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4村8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 汪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

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不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以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领略了古城墙的雄伟，兵马俑的震撼，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但陕西的美远不止于此，今天呢，就让我们暂时告别繁华的都市，踏上一场小众的秘境之旅，走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青木川古镇，如梦似幻的雨歇的大峡谷，还有充满诗意的漫川关古镇，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景。

0: 上这个对。
1: 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说你的西安之旅，你的陕西之旅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遇见了哪些有趣的人，好玩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互动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都是时光的拾贝者，相信爱与美好就在瞬间发生。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情。首先呢，我们来到青木川古镇，共同感受山省交界的传奇岁月。青木川古镇呢，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的美誉。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镇，在民国时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那时呢，它是连接三省的重要商贸的枢纽，马蹄声、吆喝声、算盘声交织成繁华的乐章。而让青木川真正声名远扬的是传奇人物魏府堂。他在古镇大兴土木，修建了魏氏的宅院等宏伟的建筑，也推动了当地教育和商业的发展。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那么，听众朋友，您去过青木川的古镇吗？如果您去过，您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哈，身临其境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起哈，说起青木川古镇呢，他会说走进青木川古镇，真的仿佛穿越回了旧的时光，脚下是历经百年的青石板路，两旁是保留完好的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魏氏宅院呢是必去之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令人惊叹，雕花门窗、彩色玻璃尽显当年的奢华气质。宅院的每一间屋子都藏着魏府堂跌宕起伏的人生片段，仿佛能看到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身影。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回龙场老街。那回龙场老街呀，也是古镇的灵魂所在。沿街的老字号商铺、茶馆、酒肆依然保持着古朴的模样。漫步其间啊，尝尝地道的核桃馍，酥脆的、香甜的，品一口罐罐茶，茶香四溢，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息。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渐次亮起，倒映在河面之上，如梦如幻，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静寂的夜色当中。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去感受哈，其实每一处的景致呢，都能给我们带来回响。很多听友会说啊，其实这么忙哈，一想起出门去游玩，真的会觉得太累了，还不如在家待着。其实我想，当我们脚步启程的时候，来到另一个场景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觉知，去感受当下的不同，我相信美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啊，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好奇心，不是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游玩的小贴士哈。交通方面呢，可以从汉中或者是广元出发，乘坐班车前往，车程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车程哈不长不短，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车程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事情哈，帮助孩子准备小小的玩具哈，让他们在路程当中打发时间，甚至可以稍微的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哈。我们成人呢，可以准备一场电影哈，说说聊聊看看，提前的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们带着思虑，带着思绪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想必我们的收获和感触应该是不同的。When it snows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古镇内有许许多多特色鲜明的民宿，有的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老街的风景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啊，如果对住宿非常有要求的听友呢，可以建议大家提前进行预定哈，这样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进行选择适合自己专属的一个住宅的风光了。很多听友会问了，如果去那玩的话，需要我们花几天的时间呢？这里的游览时间呢，是建议安排在1到2天，来慢慢的感受古镇的韵味哈。一提到韵味，我相信它就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品味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放下手头的工作啊。所以说，这样的韵味才能够体现出来。当然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欣赏夜景哈。看来真的是让我们要放下所谓的我们忙碌的时光，去感受当下的不同。许多去过青木川的朋友都感慨哈，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有的只是宁静与纯粹。我没有去过青木川哈，如果有去过的朋友，真的希望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当时身在其中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听友木木他反馈说呢，其实啊，我去过，当时呢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不深刻，但是回来之后呢，回想起来，哎，那个地方还真的是有所不同，如果再去的话，要好好感受那里的美。听友张强他说啊，青木川古镇呢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啊，这样的一个形容真的是太美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时光遗忘一会儿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方向走一走哈，来到延安市的甘泉县哈，去了解那被时光雕刻的梦幻画廊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雨岔大峡谷，它在延安市的甘泉县哈，这里呢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自然风光，就是雨岔大峡谷了。它呀是由亿万年前的强烈地震造成的地表大面积的褶皱和断裂，在经过无数次的暴雨和山洪的冲刷侵蚀而形成了丹霞地貌峡谷群。想必这样的自然风光是在我们当地非常罕见的哈，想象一下我们在那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您去过雨岔大峡谷吗？很多人说啊，当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呢，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外星世界。峡谷内呢，形态各异的岩石纹理令人称奇，阳光透过狭窄的峡谷缝隙洒在赤红的岩壁上，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影，在不同的时间段呢，峡谷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接着呢，很多听众就说哈，清晨时候呢，光影柔和，岩壁泛着淡淡的金光，而正午的时候啊，阳光直射，色彩浓烈鲜艳，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为峡谷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每走一步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随手一拍都能成大片。

给出大家温馨的游玩小贴士。交通方面呢，建议自驾或者是包车前往，从延安市区出发，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内呢有观光车可购票来乘坐。最佳的游览时间是晴天的上午9到下午3点钟，此时的光线最佳，能看到最美的光影效果。当然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哈，注意事项是咱们峡谷内道路较为湿滑，建议大家穿防滑的鞋子，夏天雨水较多，出行的时候呢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遭遇山洪了。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ark。所以啊，出门前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地方的风貌哈和它的特点，查找与之对应的出行方式，或者是一些提前要准备的内容，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让我们的旅游的体验感更加好。来过雨岔大峡谷的游客呢纷纷表示啊，这里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得让人窒息。摄影爱好者老张他激动地说呢，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却在这里找到了最独特的风景素材，每一缕阳光，每一块岩石都让我着迷，简直是摄影人的天堂呀。

来到今天我们的第三个小去处哈，这就是曼川关古镇。很多人说啊，曼川关古镇呢是秦风楚韵交汇的诗意之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哎，曼川关古镇呢，位于商洛市的山阳县东南70公里的曼川镇，因地貌广阔、水域宽严而得名。它地处秦楚交界之处，自古以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商贸重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啊，使得这里成为秦风楚韵交融的地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古镇的街道依山傍水，曲折蜿蜒，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吕邦会馆、北会馆、武昌会馆等保存完整，雕梁画栋、飞檐斗孔尽享当年的繁华。罗邦会馆呢是古镇的精华所在，它是由当年的罗邦商人们集资修建的，用来聚会、交易和娱乐。会馆内的戏楼、大殿、厢房等建筑啊，布局非常的严谨，木雕、石雕、砖雕工艺也非常的精湛，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么除了古建筑啊，曼川关的美食也令人垂涎三尺。曼川八大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宴席，八凉八热、八荤八素，每一道菜都有独特的寓意和做法。品尝的美味佳肴，听着当地人讲述古镇的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这里啊，也给大家一些游玩的小贴士，交通方面可在山阳县乘坐啊班车前往曼川光古镇，也可以选择自驾哈，全程路况呢是良好的。特色体验的地方呢，一定要去听一场曼川大调，感受这种融合了秦腔和楚韵的独特民间艺术，还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说竹编、木雕等作为纪念哈。来过秦川关古镇的游客评价说呢，这里既有北方古镇的粗犷，又有南方水乡的婉约，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吃着美味的曼川八大件，感觉时光慢了下来，仿佛穿越了古代，真的是太惬意了。

听众朋友，青木川古镇的传奇故事和羽岔大峡谷的梦幻光影，曼川关古镇的秦风楚韵，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希望这个三个小众的秘境能为你的旅行清单增添别样的色彩。

好的，这就是午后慢时光的上半时段，我们的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当中呢，我们会走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景，去感受别样的中国。

我们一同经历了陕西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景点，感受了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独特魅力。而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除了古老的建筑、动人的故事，还流淌着岁月里的音乐，它们同样是陕西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些音乐啊，既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又巧妙地融合了流行元素，用音符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一同探寻陕西音乐背后的故事，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旋律。

0: 西安人，谢谢。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到陕西音乐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独具特色的秦歌。秦歌呢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融合了秦腔、梅户等传统戏剧元素，有着高亢激昂粗犷的特点。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尝试将秦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让古老的音乐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啊，就是城市记忆的鲜活的表现。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西安人的歌》。这首歌呢一上线就迅速的在网络走红，成为西安的一张音乐名片。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呢，描绘了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与城市风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简单直白的歌词瞬间勾起了无数西安人的回忆，也让外地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向往。

听这首歌呢，我们不得不说说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作者呢，陈伯志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从小啊就听着秦腔长大，对于家乡啊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呢，他和朋友在西安的街头巷尾闲逛，看着熟悉的城墙钟楼，吃着美味的小吃啊，突然就萌生了创作一首关于西安的歌的想法。于是呢，他将自己对于西安的热爱，对家乡生活的观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再结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编曲风格，创造出这一首西安人的歌。

0: 这首歌呢不仅在网络上热度极高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非常的受欢迎，许多游客来西安都会哼这首歌曲哈，打卡当中呢就会达到很多歌曲当中唱的景点啊，所以说非常的有趣。后来呢我们去西安的时候跟着歌曲的节奏逛了一回回民街，看了大雁塔，感觉自己真正的融入了这座城市，所以说啊，这首歌真的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了解西安的大门。
1: 这是西安人的歌，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首更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叫做《给你一点颜色》。这首歌呢是由华阳老腔传人张喜民与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合作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啊，讲华阳老腔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摇滚音乐相融合，碰撞出了令人震撼的艺术火花。那么我们知道啊，其实这样的音乐是我们喜欢的哈，它有一些民族特色在里面，看看符不符合你的审美呢？

华阴老腔呢，起源于西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形式啊，相对来说更加的粗犷和豪放，唱腔呢刚直高亢，有着东方摇滚乐的美誉哈。所以说啊，当秦腔与摇滚融合，再加上主唱的那种嗓音的爆破，瞬间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歌曲当中啊，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源自于传统文化当中的，

一些元素了。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华阴老腔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也为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那音乐评论家李老师哈、他评价说呢，给你一点颜色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它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让古老的华阴老腔在摇滚节奏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然除了情歌哈，民谣音乐在陕西也有着深厚的土壤，许多民谣歌手以陕西为灵感源泉，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歌曲，用温柔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岁月的变迁与浓浓的乡愁。这一首《蓝莲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了。

起陕西的民谣哈，不得不说的就是许巍了。虽然许巍如今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粉丝，但他的音乐始终离不开陕西这片土地的滋养。蓝莲花呢是许巍的经典作品之一，虽然这首歌啊没有直接描绘陕西的景色或者是生活，但它的创作灵感却与许巍在陕西的经历息息相关。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哈，许巍出生于西安，陕西西安。年少的时候呢，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古朴的城市氛围，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在创作《蓝莲花》的时候呢，许巍啊，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他在迷茫与困惑中寻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陕西文化中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予了他力量。歌曲当中所说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句歌词呢，不仅是他对于自由的追求，更是他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坚定的信念。

在我们体会到了西安人的人格内核之后呢，我们来转向来到西安的美食哈，来听一首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曾去品尝过的。

0: 真的是这样哈、啊，伴着黑撒乐队的这样的陕西话，我们听着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这个山西西安的女娃，这首歌呢也是黑撒乐队创作的，可能更好的去让我们去了解山西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是了，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黑撒乐队演唱的这一首《西安女娃》。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趣哈，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向我们诉说西安女娃。所以说啊，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呢，西安有着它独特的表达，众多与西安相关的歌曲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它。
0: 很多人说呢，这些歌曲啊悠扬热烈奔放，他们与西安的历史文化相互的呼应，成为传承西安文化的独特载体，让更多的人即使未踏入这片土地呢，也能感受到音乐，感受到西安的独特魅力哈。

的是我们又听了好多哈、关于陕西的非常可爱又有趣又带着热烈和豪放的歌曲了。那现在又到了互动的时间，在今天的分享的这些歌曲当中，哪一首最能够打动你呢？或者你还知道哪一些好听的陕西歌曲？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DYQFM965 与我们分享和互动，我们会挑选精彩的留言跟下期节目与大家进行分享。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这些美好的音乐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惬意的午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顶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7: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8: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8: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0: 你
8: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0: 那要不然
8: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0: 是我们自己大
7: 善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8: 你这个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7: 嗯，
8: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7: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四五年级，别因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是很有意思。
8: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
7: 嗯，
8: 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
7: 嗯，
8: 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孩子就不快乐。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说，
7: 快乐的学，这是这样想的。
8: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啊，
7: 嗯嗯，
8: 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7: 嗯，是。
8: 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
7: 嗯，
8: 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哈，
7: 嗯，
8: 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受。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看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
7: 嗯，
8: 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7: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
8: 嗯，
7: 我就说做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8: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7: 是，我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他说不要啊，他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他这个成就感可能是他觉得的
8: 快
7: 乐。
8: 是的，是的，
7: 嗯，
8: 所以哈，啊，就是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
7: 嗯，
8: 确实是变少了。
7: 是，
8: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啊，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
7: 哎，
8: 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
7: 嗯，
8: 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
7: 嗯，
8: 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
7: 嗯嗯，
8: 是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叫颅内高潮哈，啊，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
7: 嗯，
8: 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7: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啊，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呢？
8: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
7: 是，
8: 就是
7: 首先我们要会找，
8: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 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
7: 嗯，
8: 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7: 我
8: 觉得其实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7: 体会它，
8: 体会它。对的对的。
7: 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8: 对对，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7: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8: 对对，大人认为这是快乐，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7: 是，
8: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
7: 嗯，
8: 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就孩子一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它可以是快乐的。
7: 是，
8: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其实你看啊，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7: 拆解规则，
8: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7: 嗯，
8: 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7: 是的，
8: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
7: 嗯，
8: 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
7: 是，
8: 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7: 嗯，而且现阶段好像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锁的钥匙
8: 啊。对呀，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
7: 嗯，
8: 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
7: 嗯，
8: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70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我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
7: 嗯，
8: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7: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8: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
7: 嗯，
8: 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
7: 嗯，
8: 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
7: 嗯，
8: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
7: 嗯，
8: 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 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7: 它应该是苦的。
8: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7: 是是。
8: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会觉得不对，
7: 没有力。
8: 哎，对，是的，是的，
7: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五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就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8: 对的，
7: 马上就要升级了。哎，一这么想，好像本身没那么沉重，一下子就已经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了。所以田姐你怎么看？
8: 其实就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肯定是
7: 只能这么
8: 随着学业的进阶，压力确实变大嘛。
7: 是
8: 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如果有意识到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孩子更有效的探讨，如果在学业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怎样提高效率。
7: 哎，是，
8: 这是更科学的哈，就是我们对、
7: 嗯、
8: 对，你会发现同样是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初中的孩子他完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7: 嗯，
8: 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教育的不断的这个调整，
7: 嗯，
8: 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更加呵护，其实之前的那种作业的状态呢，它是有望得到这个调整和改善的。所以从家长的角度说，千万不要这样吓唬孩子。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嘛，其实孩子一听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说这件事是中性的，是吧？两三岁的孩子他能听懂话，他是中性的。但是呢，每当比如说他哭闹，他父母搞不定的时候，就说你再哭让你送你上幼儿园。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孩子就会判断出啊，上幼儿园不是个好事儿啊。
7: 虽然不知道
8: 这是对我的惩罚，对，因为你看我让你不快的时候，你就说那你就应该，我就送你上幼儿园。
7: 是，语气上也很严肃啊。
8: 哎，对，所以这种东西最好是家长先有所觉察。当我们不断的强化学习有多么的苦、多么累，将来的压力有多么大、你有多么惨的时候，那孩子就先入为主的引入了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部分啊。
7: 是啊，孩子其实能力不一样，他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也许人家真没那么觉得。
8: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先让他那么觉得了。
7: 是，
8: 我们提前的把我们的内心戏都暴露给他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往的被这个学习的压力困住了的一种体验，我们会不自觉的传给孩子。
7: 是是。
8: 其实我还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让孩子快乐就好。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那你分析什么样的叫快乐呢？

0: 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上哪里去玩就去哪里去玩、
1: 嗯、
0: 就是快乐吗？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之初也谈到了，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探索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快乐。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孩子就说，你有了结果，你有了物质上的享受，你的身体感到物理上的愉悦，生理上的愉悦。

0: 验到，
1: 是
0: 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在当下，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之前讲七情六欲嘛，讲情绪的很多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样子。说这个人说跟孩子说，说妈妈只让你快乐就好，我觉得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如果当孩子有一点这个思索的话，他说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是，
0: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鲅鱼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因为我作为一个鲅鱼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1: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0: 对呀，他是快乐，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 的,
1: 这样的。
0: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1: 是，
0: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吗？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1: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0: 对，你说的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有的人会说你回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哈，
1: 个人的，
0: 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1: 是，
0: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有的特别是我孩子这一辈00后的小孩做这种选择，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担当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们担当起责任是很快乐。
1: 是，所以说快乐有很多的层面哈，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跟孩子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丰富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是的。首先呢，建议家长，如果当你不能够确切的理解快乐的全部的丰富的含义，不要简单的跟孩子说啊，妈妈爸爸只需要你快乐就好。
1: 是
0: 吧？因为在现实层面哈，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1: 是，
0: 而且孩子
1: 太干扁了。
0: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 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1: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儿，

0: 露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件游戏，可能等到回家了之后，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但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然后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
0: 嗯、
1: 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它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了，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他是快乐的，这个当下他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0: 是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着执念，
1: 有着执念。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我们没有做到吧。
0: 刚才不是营造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1: 哎，对，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的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0: 是是，
1: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地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0: 是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啊，就有不快乐就有快乐啊。
1: 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
0: 嗯嗯
1: 啊，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0: 是、
1: 嗯、
0: 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啊。婷婷，我就记得你将来以前曾经说过哈、啊、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还遇到过
1: 刺猬，看见过刺猬。
0: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1: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嗯、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0: 的
1: 时候，对呀、嗯、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其实甚至哈、啊，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嗯、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啊、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
0: 嗯嗯，
1: 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
0: 嗯、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啊，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远足啊，去旅游啊、
0: 嗯、
1: 去体验啊。
0: 是，
1: 可是有的孩子哈、啊、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
0: 嗯，
1: 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
0: 嗯，
1: 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嘛。
0: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纷繁的感官刺激，现在有时候3D 眼镜什么的，导致了孩子可能弱一点的感官刺激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1: 那明白明白，就是他的这个、嗯、刺激强度太大了。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看过壮美的山河，
0: 是的，
1: 你对这个小河泡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阈值太强了。我看过这种文章啊，
0: 是，
1: 就是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看过了巨大的天地，
0: 嗯嗯，
1: 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看古人在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古诗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
0: 嗯嗯，
1: 开始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投身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当中。
0: 嗯嗯，
1: 所以如果我们把

0: 把特别小的孩子带入特别宏大的场景中，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经过科学的实证论证的哈。可是我有一种观点呢，如果过早的投入到了那种过大的、过强的情境和刺激当中，可能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微小的涟漪性的东西，它的感受就会弱了。
1: 是，它自然而然就弱。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它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西洋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士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卡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晚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 感觉甚是。

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圣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利基丹珊瑚群顶端的海滩，广泛舒展的顶部毗邻着广阔的西里伯斯海。而卡帕莱就是由几十间别墅小屋组成的海中的童话村。距离仙本那四五十分钟快艇船程的卡帕莱，是世界上众多著名潜水天堂中的一个。于是小麦决定换上潜水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去海下一探这里的美丽神秘。卡帕莱的海面与别处似乎并无二致，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 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

会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来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大家一起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
7: 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轴距为2940毫米，并且将会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车辆尾部呢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造型与下包围形成了呼应。另外呢还将会提供车尾扰流板以及翼子板标识等选装配置。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的是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车型搭载183千瓦时电机所匹配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增程版呢则会搭载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83千瓦。

另外在新一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注意到了新款领克20的身影，该车呢将会分别搭载 61.52 千瓦时和 70.01 千瓦时两种电池，续航里程分别为535公里、545公里、615公里和630公里。作为领克 C20 的该款车型，领克20该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升级为800伏架构，续航里程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另外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

520在车辆的外观方面变化不大，依旧延续的是领克家族的设计语言。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4495、1845、1573，轴距为2755毫米。车身的长度呢，比领克 C20 加长了35毫米，并且呢，全车会换装为半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

比亚迪海狮08外观将会延续海洋美学设计语言，两侧波浪式的日行灯极具辨识能力，下部两侧呢是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了进气格栅，车顶呢会配备有机动雷达，并且将会搭载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纯电版和插混版将会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选择。车身的侧面柔美的流畅的腰线从车头呢一直延伸至了车尾，搭载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优化了风阻系数。在车尾方面呢，贯穿尾灯和前部的日行灯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动力层面，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3千瓦时电池。纯电版车型呢分为单电机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215千瓦和370千瓦，匹配的是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我们继续来聚焦目录。在第31批目录当中呢，记者看到了 MG07 的最新信息，包含了插电和插混车型。那么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6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650公里和610公里。插混车型搭载30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85公里。据官方信息表示，新车将会瞄准15至20万元价格的区间，并且呢将会来自于全新的平台，预计将会在年内正式上市。名爵的 MG07 主打轿跑造型，车头线条流畅犀利，标志性的 C 字形大灯，内置多组灯源，搭配贯穿式的前进气口，运动感十足。车身姿态非常修长，匹配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专属样式的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造型，后挡风板以及全景天幕进行了无缝的衔接，尾部线条向内部收拢，辅助以贯穿式的尾灯。在智驾方面呢，该车搭载激光雷达，采用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方案，并且搭载 X7 自研大模型专用芯片。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尊界 S 八百。新款的尊界 S 八百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搭载120.0435千瓦时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780公里；增程车型搭载63.2622千瓦时电池包，WLTC 纯电续航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呢将会定位为大型车，是尊界 S 八百的高定车型，预计售价为160万到200万元之间，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市。

最后呢，来聚焦海外品牌，看一下吉普。近期吉普正式发布了2027款牧马人和角斗士当中的特别版车型，设计灵感呢来自于经典的威利斯 MB 军用越野车。此次推出的中式特别版车型是吉普12载致敬经典系列活动的延续，呼应品牌初代英雄的营销主题。特别版车型将会采用复古风格装饰，来重现二战时期初代威利斯越野车的形象和精神。

据了解，新车将会分为威利斯版和罗宾汉版两大配置版本，军绿色的车身将会搭载白色格栅饰圈，白色1941标识贴纸以及车门白色的星标，车顶处为可拆卸式的白色硬顶，黑色、亮白、晶岩灰等其他配色车型将军绿色应用在格栅的饰圈、车身贴纸以及硬顶上面。另外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古铜色的拖车钩和车身铜色的轮眉以及钢制的侧踏板，独特的军绿色主题轮圈为17英寸，那么与之所匹配的呢是33英寸的百路驰 KO2 全地形轮胎，强化车辆的复古越野属性。另外，车辆内饰方面呢，延续的军工设计的主题风格，内饰采用浅棕牛皮色和暗军绿色撞色的搭配，座椅呢采用更为耐磨的梭织面料，并且辅助以玛雅金色撞色缝线进行点缀。细节方面，匹配还包括尾门专属的名牌和多款的经典标识，以及新款徽章、怀挡手柄、杯架旁边1941纪念名牌和印有七孔格栅标识的空调出风口。据了解呢，2027款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中式版将会在今年夏天于海外开启订购，售价在同配置普通版本基础之上进行小幅上调。四门版牧马人中式版加价100美元，角斗士中式版加价500美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正式来袭，当绿茵场上的烽火点燃全球几十亿人的荷尔蒙的时候，你是否和长虹一样，目光会不自觉地飘向赛场旁边那一圈流光溢彩的 LED 广告大屏呢？要知道，那可是另外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历代的世界杯广告牌当中，包括索尼、松下、三星、vivo、联想、海信、家电数码品牌，如同走马灯一般的轮番轰炸。百威、可口可乐、蒙牛、阿迪达斯、麦当劳，快消巨头也稳坐钓鱼台。偶尔呢，还会出现类似于像卡塔尔航空、Visa 或万达的身影。然而呢，在这个动辄撬动千亿资本的顶级秀场当中，你却几乎找不到其他的汽车品牌 logo， 除了现代起亚。难道纵横全球市场的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连一张世界杯的入场券都买不起吗？有很多人说啊，世界的汽车巨头们觉得世界杯不如 F1 管用，或者呢，有人觉得看球的人不是车企的目标用户，但这些说辞呢，都太轻巧了，轻巧的缺乏了基本的智力的思考。原因呢，就是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早在25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的商业暗战。如今在世界杯当中，你所看到的只是现代起亚用时间夺取到的一个铁王座。在这座铁王座的背后，不仅藏着国际足联的商业帝国的构建史，也藏着韩国车企的绝地逆袭史，同时还隐藏着全球制造业不同赛道的冷酷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play football.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

0: 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 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想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 o'clock PM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0: 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3: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2: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4: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2: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3: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逸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Tomamos nuestras decisiones, cambiamos.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圈综合广播，百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威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威。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嗯，什么情况？怎么就一条回复啊？而且是来自于 Z 的留言，他说爱谁谁跟我们有关吗？啊，这个话题我觉得这我认为啊，我自认为就是世界杯，咱不说今年是火不火，但也不至于说大家一点感觉也没有吧。啊，大家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也创下了长虹这个互动话题有史以来的留言最少的一个记录了，也是啊。哦，大家都不关注吗？大家平时都耗什么呀？怎么打麻将、打台球啊？都吧？倒是跟咱国家队没关系啊，但你不能说是跟咱就是这些对吧？你这个每一个人都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觉得大家看没看就是什么这个抖音上最近那个董路带那个中国这个足球小将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就特别让人振奋，也很感慨，同时又很唏嘘哈。就是一个，因为董路以前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比较了解，他是北京卫视的主持人啊，一个媒体人，然后呢他在脱离了本专业之后呢，开始从事足球一个培训教育的工作，然后带着一帮小孩们啊，这也是好多年了，常关注董路也很多年了，就是他一直在做这个青训的事儿，然后呢带着孩子们在国外打比赛，而且全是他自己募集资金自费带着孩子们去出去踢球，最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开始引起了关注。这就说明咱们确实在运动方面对于孩子们来说欠缺的很多，尤其是在全球公认的最大的这个足球这个体育项目来说的话呢，现在从青年培训来讲的话有很大的一个短板和缺失啊。我没想到这么火，就是全球最关注的一项运动大家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行吧，那今天不唠了啊，因为很主观那个话题，问问大家希望哪个队夺冠，你说你喜欢巴西了，什么阿根廷了，德国了啊，然后什么是这个英国、法国今年也是热门是吧？然后包括像这个 C 罗，葡萄牙队今年最后一次 C 罗参加比赛，你总有一个喜欢的球队吧？咱八一圈这么多听友，连喜欢的球队都没有互动的，那咱今天就不说了。哎呀，该干啥干啥吧，行了。上一天班挺累的啊，这长虹我上一天班也挺累的，那咱今天不唠了啊，我也不说了，因为这个主观话题我没法编是吧，也没法编留言，我硬说是张三喜欢这个巴西，是李四喜欢这个阿根廷的也没意义，凑时长吧，今天节目凑时长。既然不关心我说世界杯相关的信息，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听，那咋整呢？放点世界杯的歌曲吧。啊，这咱的也就都偷偷懒省省事儿啊。啊，咱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期啦。

因为种种原因吧，你看，没有人说谁去河里游泳，但当然这个水质是吧？去海边的话，你看也没有太丰富的海上的运动，因为长虹也去过其他的一些咱们国内的沿海城市，你看有玩什么冲浪的呀、滑板的呀，很多元，但你看咱这就，对吧？就很简单啊。然后呢也没有太好的足球场地，确实也没有相关的氛围啊。好不容易可能身边我认识几个球迷朋友啊，但也都是去大连看看比赛啊，仅此而已啊。可能或者说在世界杯的时候买买足彩，可能也就是。你说真是踢球也有一些这个咱们八一圈的一些组建足球的这个队的一些相关的爱好的人士啊，但是呢规模啊都比较小。所以说整个城市来讲的话，体育氛围真的不够浓啊。唯一能咱们能拿得出来的就坝马了呗，是吧？包括冬天可能有朋友来咱何家沟滑雪场滑滑雪呗，啊。不太会玩儿，我觉得。啊 ，Z 说了，说我们都看东北潮，好。好但遗憾呢，东北超的话没有营口队儿。辽宁省沈阳和大连是吧？行了，不唠了，听歌了啊。希望咱们八一圈的孩子们呢，能好好学习，多学习，多读书。

好，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Lisa、Tina、Rima 啊所共同演唱的今年世界杯的另外一个主题曲，叫做 Goals， 进球了。

好，微信后台的营口正物流的俊宇大哥啊，他给长虹捧场来了。他说：“我希望是葡萄牙圆 C 罗一个梦想啊。”C 罗吧，主要是廉颇老矣，岁数大了，然后呢，而且他现在是在中东踢球，常年呢也没有办法和这些欧洲的劲旅有机会呢去进行一个正面的一个硬刚和博弈吧，然后呢再加上确实年龄大了，但是他该不说不说 C 罗还挺自律的啊，那个身体啊包括这个竞技的状态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凭借他自己的这个一己之力的话难度比较大，而且葡萄牙现在整体阵容来说的话呢不算是特别豪华，想夺冠难度我觉得会比较大一些啊，相比和法国队啊对吧，就超豪华阵容来讲的话确实葡萄牙不占太大的

事啊。但确实这也是很多 C 罗球迷当一个最大的心愿吧。因为按照年龄来讲的话， C 罗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啊，所以说你看像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时候呢，梅西是成功如愿了，拿到冠军了啊。那么作为啊，就是本世纪以来最巅峰的两个当家的球员，梅西和 C 罗，这个梅西圆梦了， C 罗能不能圆梦呢？大家还希望能够有这么一线线的生机啊，看一看 C 罗最后的表现怎么样吧。

0: 你看这个长虹心里头啊，总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啊。接着最后几分钟吧，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世界杯了啊。喜欢看的也好，不喜欢看的也好，总归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大型的比赛事嘛，对吧？今年这个赛事其实看点还是很多的，但唯一不足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的原因啊，会导致整个比赛的这个时间啊不算是太友好，那都是在后半夜比赛，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很难来完成整个直播的一个观赛的状态。但是今年呢，这个比赛是有史以来啊，这个举办国家最多、参赛国家最多的一次世界杯啊，有48支国家队参加了世界杯啊，这有史以来阵容最为庞大的。然后呢，美加墨啊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家共同举办啊。同时呢，也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比赛。在这个足球里呢，是加入了500赫兹的传感芯片，所以说你看今年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误判的情况了，无论说是越位啊、什么手球之类的啊，通过芯片全能感应得到，非常的厉害啊。而且比赛时间呢也是最长的，从6月11号开始，一直将会比到7月19号，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说，对于广大的足球迷来说，真的是4年一届难得一遇的赛事的狂欢啊！希望吧，希望咱八一圈家乡能够多一点这个体育的氛围啊，有更多的朋友哈、啊，包括大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喜欢上体育，喜欢上运动，喜欢上足球。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

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来到黄山，你最想和谁哪一块奇石合影呢？是像仙桃的大石头，还是望着云海的小猴子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轻手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轻手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往一个大自然的奇石博物馆，安徽黄山。大家一定记得那句，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那些石头，有的像仙桃，有的像猴子，有的像仙人指路。谁能想到石头竟然能长出故事来呢？我记得课文里说，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它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每次读到这儿，我都觉得那只猴子一定是被眼前的风景迷住了，舍不得离开。嗯，杰妮姐姐说的，我都想立刻飞去看看那只小猴子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出发，带着课本走进这片云海中的仙境。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站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四周全是白茫茫的云海，像海浪一样翻涌。
1: 嗯，我已经闭上眼睛在想象了。忽然云雾散开，远处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圆圆的，顶部尖尖的，活脱脱一个从

从天上掉下来的大桃子。没错，那就是课文里的仙桃石。课文里写的多生动呀，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的石盘上。这块石头就是黄山的玉屏景区，小朋友们如果去黄山，一定要去找找这块飞来的大桃子。站在它的面前，我们会觉得，哇，天上的神仙也爱吃桃子呀。那好运姐姐，猴子观海在哪里呢？我可太想看到那只小猴子了。猴子观海在西海景区，就在西海大饭店的旁边，一块巨石蹲在山峰上，伸出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盯着远处的云海。有时候云海翻涌起来，像真的海浪一样，那只石猴就好像看入了迷，连雷都打不动。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遇到一只真的黄山短尾猴，站在岩石上眺望远方，和石猴大眼瞪小眼呢。一只假猴子，一只真猴子，真像在演一部猴子动画片。还有仙人指路呢，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长袍的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出手臂指着前方，好像在说，小朋友往这边走，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哟。而每当太阳升起，有一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会变成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伸着脖子对着天空啼叫，那就是金鸡叫天都了。这些石头太神奇了，好像每个石头都在讲故事一样。没错，除了课文里写的这些，黄山还有很多很多有名的奇石，比如飞来石，一块巨大的石头孤零零地立在山顶，它好像是被神仙从别处搬到黄山的。小朋友们看到了一定会忍不住问，这么大的石头是怎么飞上来的呢？还有梦比生花、童子拜观音、十八罗汉朝南海等等。而且呀，黄山的奇石特别多，据说啊，被命名的大约有200多处呢。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着我们小朋友们去给他们起名字呢。那小朋友们去黄山可以从哪里开始看这些奇石呢？我们推荐呀，从后山的云谷寺坐索道上山，轻松而且还不累哟。到了山上，可以先去看始信峰，那里山势比较平缓，小朋友们走起路来不费劲，而且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怪石头。中午可以在北海宾馆附近休息，尝尝当地特色的石耳炖鸡补充体力。下午就可以一路打卡猴子观海、飞来石和西海大峡谷啦。傍晚时分也可以在光明顶看日落，光明顶呢是黄山的第二高峰，站在那里看日落呀，云海被染成了金色，非常漂亮。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安徽黄山。那黄山呀，不仅有奇石，还有奇松、云海、温泉和冬雪，合起来呢，就叫做黄山五绝。最著名的就是奇松迎客松，它就是在玉屏楼前面，这棵松树长在悬崖上，伸出长长的手臂，好像在说黄山欢迎你，小朋友们一定要在这里拍一张合影哟。除了黄山主景区，旁边啊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们玩的地方，比如翡翠谷，那里的水啊绿的就像翡翠一样，有100多个天然的彩池，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像打翻了一盒彩色宝石。谷里还有专门给小朋友们玩的捕鱼戏水区，夏天的时候可以去踩水捉小鱼，笑声和溪水声混在一起，特别的开心。另一个推荐的地方就是九龙瀑布景区，它是黄山第一个大瀑布，全长600米，分9段，一瀑一折，像一条长长的银色飘带挂在山间。景区有一个西溪谷，小朋友们啊可以在那里坐玻璃船、划独木舟、玩水上滑滑梯，还能体验人体漂。夏日来这里玩水，清凉又快乐，听起来就像一个大自然的水上。

亮乐园，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叫做花山迷窟，那里啊有很多古代人开凿的石窟，走进去凉飕飕的，像走进了一个神秘的地下城堡。夏天去呢特别的凉快，而且景区里还有夜游潮玩的活动，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提着小灯探秘呢。那如果想带小朋友了解徽州文化，有什么推荐的呢？我们推荐大家呀去徽州糕饼博物馆，这是国内第一家糕饼主题的博物馆，小朋友们可以和师傅一起揉面团、包梅干菜馅，亲手啊烤黄山的烧饼，还能做甜糯的徽糯酥，自己做出来的烧饼比买的香100倍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那里有好多关于徽州的传统故事，可以边逛边学哟。

0: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今天杰妮姐姐要带大家品尝的是黄山和徽州的美食大餐。
1: 哇，我最期待美食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第一道呢是黄山最有名的菜臭鳜鱼。你别听名字觉得怪。

平时吃起来呀特别的鲜嫩呢。这道菜的做法很特别，把新鲜的桂鱼经过轻度的发酵，鱼肉啊就会变得像蒜瓣一样白嫩，蒸出来香气扑鼻。很多小朋友第一次闻到可能觉得有点怪，但吃到嘴里就根本停不下来了，听起来很神奇。那有没有不用冒险就能吃的美食呢？当然有了，黄山的毛豆腐，表面长着一层白色的绒毛，用油一煎，外皮呀金黄酥脆，里面像奶酪一样软绵绵的，口感很特别，小朋友们可以大胆的尝试新味道。还有最最方便携带的黄山烧饼，这个黄山烧饼啊，外面酥的掉渣，里面包着梅干菜肉馅，一口咬下去又香又脆。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多买几袋带回家，一路上当零食吃。这个听着就好吃。那主食有什么呢？主食呀，一定要尝一尝石耳炖鸡。石耳呢，是一种长在黄山石头上的黑色菌类，长得呀像木耳，味道呢却比木耳更加鲜美。我们可以用石耳和土鸡一起炖汤，汤汁啊金黄浓郁，鸡肉炖得又嫩又软，喝一碗全身都暖暖的。那有没有甜点或者是饮料呢？嘿，当然有啊，灰墨酥，光听名字就很文气，它长得呀像灰墨一样黑乎乎的，但吃起来是甜甜的芝麻味，入口即化。传说啊，古时候徽州的读书人进京赶考前都会吃一块灰墨酥，寓意肚子里有墨水。还有青苹果，艾草的皮儿香香的，里面包着甜甜的红豆馅儿，小朋友们都超级爱吃呢。至于喝的呢，可以尝一尝农家的土蜂蜜水，天然无添加，清凉又健康。还有竹筒饭，把糯米、红豆、肉塞进新鲜的竹筒里烤熟，米饭里掺进了竹子的清香，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竹香，听起来太丰盛了。小朋友们如果去黄山，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尝一尝这些美味哟。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啦！
1: 猜猜看，为什么猩猩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出发！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好运姐姐，今天我们来考一考小耳朵们关于黄山的奇妙冷知识吧。
1: 没问题，杰米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黄山在我国的哪个省哪个市？
1: 黄山在安徽省南部，属于黄山市。黄山风景区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还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哦。
0: 第二个问题，五月归来不看山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1: 是黄山归来不看月。这句话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他两游黄山后赞叹，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后人就概括出了这句千古名言，意思就是说，看完了五岳，已经觉得天下没有更好的山了，但看完了黄山之后，连五岳都可以不用再看了，黄山才是最美的。
0: 第三个问题，课文《黄山奇石》里提到了哪些有名的石头呢？
1: 有仙桃石、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和金鸡叫天都。课文的末尾还提到了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课尾的最后一句话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着你去给他们起名字呢。大家如果去看，也可以开始你的脑筋给石头起起名字哟。
0: 第四个问题，黄山的四绝是什么呢？
1: 四绝分别是奇松、怪石、云海和温泉，也有人说是五绝，再加上冬雪。岩客松就是奇松的代表，而温泉常年水温42度左右，古人很早就在那里泡温泉养生了。
0: 第五个问题，黄山风景区里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
1: 有黄山短尾猴，它们呀是黄山的主人，经常呢在山间出没。有时候小猴子会蹲在岩石上好奇地看着游客，超级可爱。不过要记住，不能随便给小猴子喂东西吃，它们有自己的食物，我们要和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0: 第六个问题，去黄山旅游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呢，山上山下温差比较大，一定要带外套。第二，爬山前要吃饱饭，带足水和小零食，随时补充能量。第三呢，要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安全游览，不乱跑，不靠近危险的地方。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黄山的每块石头都是大自然的宝贝，不能摸。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呀，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嘉宾，今年呢刚上一年级，别看年纪小，讲起来故事啊很厉害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邀请到的小朋友叫做栾东卫。东卫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栾东卫，今年上一年级了，我6岁半，我喜欢画画、搭积木，还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0: 嗯，东卫你好，那你平时最喜欢和谁一起出去玩呢？
1: 我最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他们会带我去好多好玩的地方。
0: 那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哪个地方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1: 印象最深的是去

0: 边，我在沙滩上堆了一个好大的沙堡，还捡了很多贝壳。
1: 嗯，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今天我们的栾东卫同学给大家带来什么故事呢？
0: 我要讲的是三只小鸡。
1: 三只小鸡？哎呀，杰妮姐姐好想知道这三只小鸡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那东卫，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是最喜欢里面的哪只小鸡呢？
0: 我最喜欢那只最小的小鸡，因为它最勇敢，敢自己去探险。
1: 嗯，真棒。那就让我们一起竖起小耳朵，听栾东卫同学给我们讲故事，三只小鸡。

听说村子外面的一块草地有不少好吃的虫子，三只小鸡想去那里找食吃，可是草地在哪个方向呢？他们不知道。小黑鸡肚子饿了，叽叽地叫着，闯进牛栏，飞到老牛身上。他大声嚷嚷：喂，快告诉我，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正闭着眼睛嚼草，被小黑鸡吓了一跳，哞了一声：谁跳到我身上了？快走开！小黑鸡见老牛不肯告诉他，心想也许在西边，就向村西边跑去。小白鸡扑打着翅膀跑进了牛栏，飞到拴牛的树桩上，粗声粗气地问：老牛，快告诉我，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慢慢地睁开眼睛，瞪了小白鸡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又闭上了眼睛。小白鸡没办法，心想也许在南边，就向村南跑去。小黄鸡走到牛栏边，轻轻地敲门：可以进来吗？老牛忙起身回答：请进来。小黄鸡走进牛栏，听了个礼：牛宝宝您好，请问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笑眯眯地说：在村子东边，出了村穿过小石桥就是草地，我常在那里吃草。谢谢您，牛宝宝。小黄鸡高高兴兴地向村东跑去。

0: 嗯，感谢我们的栾东卫同学讲的故事。哎呀，讲的是真好呀，我好像真的能看到那三只跑来跑去的小鸡了。东卫，那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1: 我觉得很开心，虽然有一点点紧张，但是讲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
0: 嗯，来到我们直播间紧张是正常的，但是东卫讲得这么棒，下次一定会更轻松的。那三只小鸡后来又发生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故事？东卫可以自己给我们编一个结尾吗？
1: 他们后来又遇到了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想和小鸡们玩，可是小鸡们有点害怕。后来小花猫说它不吃小鸡，他们就一起玩了捉迷藏，成了好朋友。
0: 哇，你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谢谢我们的栾东卫同学带给我们这么可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的小嘉宾还会给大家带来一段朗诵，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子，心里觉得暖暖的。
1: 嗯，光是想象一下就觉得太美了。那小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栾东卫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假如》吧。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也能快活的成长，不会在寒冷的北方里缩着身子轻轻叹息。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谷粒，鸟妈再也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让小鸟待在家里苦苦等待，饿得哭泣。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一定给不幸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再也不用只坐在屋里望着窗前的小树和小燕子，而是和我们在一起在操场上奔跑，在草地上游戏。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0: 谢谢东卫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朗诵。东卫的朗诵啊，让锦鲤姐姐觉得心里暖暖的。那么东卫，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今天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会说什么呢？
1: 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做一个爱想象、爱讲故事的小精灵。
0: 嗯，多么美好的祝福呀！再次感谢栾东卫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还能听到东卫的声音，他讲的故事和朗诵诗歌。也谢谢所有小耳朵们的收听，我们将继续出发。来，东卫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谢谢大家，我是栾东卫，再见了。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黄山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课本里的奇石出发，找到了从天而降的仙桃石、抱着腿看云海的猴子，还有伸长脖子的金鸡和指路的仙人。
1: 我们还在玉屏楼前和迎客松合了影，在翡翠谷的溪水里捉了小鱼，在九龙铺的西溪谷里划了透明船，在花山迷窟里当了一回小小探险家。
0: 在美食时间，吉妮姐姐带我们尝遍了嫩滑的臭鳜鱼、外酥里软的毛豆腐、酥到掉渣的黄山烧饼，还有用长在石头上的石耳炖的鲜鸡汤、入口即化的灰墨酥，以及带着竹子清香的竹筒饭。
1: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由来，认识了黄山的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还记住了那只可爱的小猴子黄山短尾猴，也学会了登山的注意事项：保暖、补水和安全第一。

0: 你说，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那些石头看了千年的云海，守了千年的日出，无论春夏秋冬，它们都静静地在山峰上等着你。每一块石头都是一首诗，每一座山峰都是一幅画。
1: 愿你们每一次翻开课本，都能感受到祖国山河的神奇与壮丽。愿你们每一次迈出脚步，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秀丽神奇。
0: 下次旅行，我们将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1: 晚安啦。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0: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1: 再见啦，我的小耳朵们，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了不行，还没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6: 过去的十多

0: 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1: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8: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5: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6: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4: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7: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3: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4: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9: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以据，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 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8: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8: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8: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3: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8: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
2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2: 夏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0: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生机分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被蝴蝶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8: 锐实者必图行，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华逸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费尽鸡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东林切勿西林得，江上思传海上沉，暗示可能辞艳色，路旁谁肯反衣襟，从来纠仆难充饱，割肉填环苦更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英宁和王月波合说的一段斗公训女，也叫全德报。咱们请出这两位年轻演员。
12: 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
13: 是
12: 我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13: 啊，
12: 大家对您特别熟悉。
13: 有认识我的？
12: 相声说得好
13: 啊，
12: 评书说得也好，
13: 也会点，
12: 还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
13: 啊。
12: 今年岁数啊，看样子啊，
13: 啊，
12: 看这个言谈举止，看这个外形，好像啊比我岁数大。 实际上呢，
13: 嗯，
12: 我比他小。
13: 不是我绕住了，
12: 您怎么
13: 到底咱俩谁大呀？这是
12: 您大，哎、
13: 哦，
12: 这个您原谅我
13: 啊，
12: 我这些天急的，一急可能说话语无伦次的。
13: 哦，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
12: 嗨，就是现在文化大发展，
13: 嗯，
12: 各式各样的艺术都有发展了，
13: 嗯，
12: 就我怎么就不能够飞人呢？
13: 你看人说你是人啊。你干嘛非要追求非人呢？
12: 您一个人承认不行，得全社会的承认我是非人，我才高兴呢。
13: 大伙都得承认你不是人。
12: 不是，不是，我不是人，我是非人。
13: 磕臭脸，渴了。
12: 您说那空中飞人是吗？
13: 啊，
12: 那是飞人，我是非人。非人您懂吗？
13: 你别撒谎，你就说。
12: 哎呀，就是艺术，
13: 啊、
12: 然后那个一袋一袋的往下传，传到
13: 什么什么往下传？
12: 一袋一袋的往下传。你们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韵吗？
13: 是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说的带这儿不加儿化。
12: 啊、
13: 哦，一代一代往下传。
12: 对对对，然后有传承，
13: 啊、
12: 然后有自己的代表曲目。
13: 听明白了，
12: 嗯。
13: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2: 对，我太兴奋了。
14: 还有别人没有？爸爸吗？
12: 不是，就这个非什么人来着？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你别一惊一乍的啊！传承人，
12: 对，我就说我怎么不是呢？
13: 你有什么艺术？我先听听。你会什么？
12: 我跟，嗨，我直说吧。
13: 啊，是。
12: 我跟您一样。
13: 啊，说相声。
12: 不是，我是个瘟疫工作者。
13: 我。文艺，您贵处是哪儿啊？您这说话老倒着音。
12: 我是孽处的。
13: 啊，孽处的。好家伙，这种口音。
12: 这是我
13: 啊？怎么你干嘛你啊？
12: 我就说我
13: 文艺工作者。
12: 我文艺工作者
13: 啊，
12: 这么说多别扭 啊！
13: 不，你这么说别扭。
12: 嗨，我一去哪儿演出，他们说又瘟疫来了，我这。
13: 不是文艺，
12: 文艺是吧？我
13: 问你干嘛？你就直说你会什么？
12: 艺调。
13: 嚯，艺调高腔。
12: 哎，您行啊。
13: 我会呀、啊。
12: 相声演员不学呀？
13: 那谈不到。
12: 哎呦，您懂
13: 了。记问之学。
12: 不可能。
13: 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12: 对。
13: 两边前的我都会点。
12: 我就是会这个艺调高跷。
13: 对，高跷干嘛？
12: 这是啊，
13: 高跷干嘛？
12: 您说的。
13: 高腔。
12: 对，一调高腔。
13: 高腔，
12: 我呀，这一身的这个能耐呀，我这玩意儿，我这碰见您了
13: 啊，
12: 您算我的知音了。
13: 对，
12: 我毫无保留的。
13: 怎么样？
12: 我这一肚子
13: 啊，
12: 哇一下，全给你了，毫无保留。
13: 那我也别保留了，我哭嚓一下。咱说点干净的行不行啊？
12: 我就说我这一肚子这个才华。
13: 你有什么才？你不就是一唱一调的吗？
12: 对呀，
13: 这来一回不就完了吗？
12: 哟，您还能唱呢？
13: 我会点吗？
12: 太棒了！
13: 啊、这有
12: 机会。
13: 别有机会，就今儿个吧，别有机会了。
12: 今天呀、啊？
13: 今儿个。
12: 今天，啊，就在这儿唱啊？
13: 此时此地呀、
12: 啊。哎呦。
13: 啊。
12: 哎呦，这我没。有点始料不及。
13: 什么什么不及？
12: 始料不及。
13: 啊，始料不及啊。他说话我得听真着了，你知道吧？一嘴善气这玩意儿。
12: 您原谅我说话有点抠音
13: 啊。还抠音、啊、好家伙，
12: 听习惯就好了、
13: 啊、我习惯不了。
12: 就是咱们在这唱，那这么着。
13: 怎么着？
12: 您点戏。
13: 哎，对，是
12: 您点戏，我随着您唱
13: 啊。为什么呢？
12: 我会的多呀。
13: 那倒是。
12: 是不是回我点一个戏叶问
13: 啊？
12: 您不会
13: 是啊？
12: 啊，
13: 不，您这艺调还有叶问呢
12: 啊。
13: 没有，我连金刚侠都没有啊。啊，是不是啊？我点咱们全德报怎么样？
12: 什么？
13: 全德报？
12: 全报啊？
13: 啊，
12: 全报报不了，我们顶多报70%。
13: 这还是位在职的职工，您知道吗？
12: 我怎么了？
13: 你熬到退休就报95%了。
12: 什么呀？
13: 你什么呀？
12: 我
13: 还全报，全都千金全得。
12: 喂喂，您别说黑话，
13: 这叫黑话呀。斗公训女。
12: 哦，斗公训你。
13: 哎，对，训你，训我干嘛呀？
12: 这多不合适。
13: 什么？别不清头吧，这位啊！您说说这戏，您不唱一调的吗？
12: 啊，
13: 这是眼前最俗的戏。
12: 哦，
13: 你把这斗公训女这戏文给大伙说说。
12: 谁说？
13: 你，你说
12: 啊、哦？
13: 嗯，
12: 你也说说。
13: 你问谁呢？你
12: 吓我一跳。
13: 你
12: 谁？
13: 我让你说呢。你那边没人，你这说。
12: 让我说。
13: 啊、对呀、啊。
12: 你说吧，
13: 干嘛我说？你说，
12: 我听听你那版本
13: 啊，
12: 万一跟我这不一样呢？
13: 嗯，
12: 是不是？
13: 都一样，这老戏没有什么。
12: 不不，你说吧，万一你又挑我那口音呢？你说，你说，你说，
13: 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12: 时间对。
13: 哎，有这么一个人呢，叫高怀德。
12: 嗯，
13: 文有文谋，武有武略，胯下马，掌中枪，真说万夫不挡之勇。

0: 可是不得第。魏玉石的时候呢，跟一个好朋友叫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拿这300两银子来往贸易，实指望做买卖赚了钱好还人家。哪知道把这钱给了外甥，拿走之后不亚如石牛入海，就附入了汪洋了，本利皆无。自己每日因为还贷不成是闷闷不乐。这一日偶在长街经过，见国家贴出来招贤榜文，或是文或是武，有一专之长可以进京赴考去。高怀德一想，倘若侥幸，我要是得中了功名，那时做了官不就有钱还账了吗？心下很喜，怎奈膝下有一小女叫高桂英，实在不能够割舍。回到家中，把此事与幼女言明，哪知道小姐桂英是个孝女，慨然应允。就这样，高怀德写下一纸契书，就把小姐桂英点在了窦府，与那窦员外言明，或是为奴，或是为妾，以抵这300两银子。自己登城，妇女是洒泪分别，这一段叫做怀德别女。那么小姐自带契书来投窦府，窦员外见信大怒，3把2把把契书就给扯碎了，心想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怎么把闺女卖到我家了？不仅不是小姐为奴，反而认作义女。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个进京赶考的公子石守信因避雨躲在窦府，窦公盛情款待，酒席宴前言谈当中发现石公子是文武双全一表的人才，有一把义女高桂英许配给石公子。石守信当然是高兴，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又挺好，当夜晚就大办花灯，夫妻是双入洞房。焉知道新婚燕尔，小姐无故落泪，石公子一见大吃一惊，哎呀妻呀，你我新婚为何啼哭啊？是相公有所不知，我那亲生的天伦进京赴考，尚未知道我已嫁于你，心中实在是割舍不下，故而落泪。公子一听，这有何难，咱夫妻战罢鱼水之欢，我也进京赴考，倘若侥幸得中一官半职，那时节我翁婿双双荣归，岂不是传为美谈呢？他夫妻来到了后花园，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对月盟誓。小姐偷开后花园门，私访石谷老爷。次日清晨，前厅遍找石谷老爷不见，禀报与窦公。窦公闻报大怒，这才把小姐唤到前厅，是严加申斥。这一段就叫做窦公训女。到日后，石守信、高怀德他封婿二人双双荣归，表奏朝廷。万岁一听是龙颜大悦，他倒说小姐有忠孝节义，四美俱全。这一段就叫做千金全得，是一段戏文。跟您那个一样吗？
1: 一样，但是没你这么长。
0: 哎，这我就没白费劲。哎，
1: 好好好好，
0: 咱们就这段窦公训女吧。
1: 这戏太长了。
0: 哎，对，咱们是掐头去尾，
1: 不唱当件。
0: 那就甭唱了，那就唱当件。
1: 唱哪儿？
0: 咱们投了别女啊，什么都不唱了
1: 啊。
0: 后边这儿就唱训女的一点儿，
1: 行，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哎，
1: 那个这里边得有人物吧？
0: 那当然了，
1: 都谁呢？
0: 我来窦公，
1: 行，
0: 哎，
1: 那我窦母，
0: 对，那我窦三影，
1: 那我窦油葫芦，
0: 有窦油葫芦的吗？
1: 那你干嘛还什么什么三影
0: 啊？
1: 什么
0: 像话
1: 啊？
0: 窦蛐蛐。
1: 你说的
0: 窦公不是窦公，我窦大人。
1: 哦，窦大人哈。
0: 对，
1: 那我窦小孩。
0: 哦，窦老太太呗。
1: 那我找一大姑娘。

0: 找一大姑娘，
1: 我逗燕山，逗老爷，逗员外，
2: 这是人物哈。
1: 来喽，
2: 那我干嘛呢？
1: 逗夫人，
2: 逗夫人。
1: 对，
2: 等会儿，
1: 嗯，
2: 你是逗员外，
1: 对，
2: 我是逗夫人，
1: 对，
2: 这俩人什么关系？
1: 这俩夫妻关系。
2: 夫妻关系
1: 啊？
2: 哎呦，咱可说清楚了啊！
1: 怎么了？
2: 这可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到后台你就少搭理我，知道吗？
2: 哎，这行，
0: 我不挑眼，您放心。
2: 那行，
0: 就这一会儿，
2: 就这一会儿哈。
0: 哎、
2: 嗯，还
1: 有个石守信，石姑老爷，
2: 男的女的？
1: 男的，
2: 我来。我
1: 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2: 男的女的？
1: 女的，
2: 你来。
1: 有个报事的院工，
2: 男的女的？
1: 男的，
2: 我来。
1: 有个丫鬟，
2: 男的女的？
1: 女的，我来，我就是我来。怎么这女的都我来呢？
2: 我头边有一夫人呢。
1: 啊，这么就拆着开了。
2: 哎，对了，
1: 好，
2: 区分角色。
1: 那咱们现在得把这桌子往后搭的。
2: 哦，分出这个演出的场地。
1: 哎，分出前后台来。
2: 好，来。
1: 桌子前头视为前台。
2: 啊。
1: 桌子后头视为后台。
2: 好。
1: 可是这边是上场门。
2: 哦。
1: 这边是下场门。
2: 哦。
1: 咱们搬两把椅子。
2: 哦。
1: 摆这么一个八字。
2: 行，
1: 好不好？
2: 行。
1: 哎，搬吧。
2: 我来吧。
1: 哎，我来。
2: 我来吧，
1: 我来吧。去搬你自己去。去搬你自己。摔不着倒是啊，来吧，摆个八字吧。哎，这就甭嘱咐了啊，来吧。咱们归后台啊。
2: 啊，这就开始唱了。
1: 啊，开始唱了。
2: 那个什么呢？
1: 什么？
2: 就是咱们穿的那个
1: 什么，
2: 这花的绿的
1: 啊，
2: 然后有波浪，
1: 好吗？
2: 嗯，有龙头，然后支棱八叉的，还挺好看。
1: 叫什么呀？
2: 你说呢？
1: 这回别我说了，你说吧。
2: 叫
1: 啊，
2: 庄瓜。
1: 等你拿几年呀、啊？95%之后，再给您预备那个，您知道吧？您这现在就报70%就穿庄瓜，多冤呢！您说说。
2: 叫龙头。
1: 没有，那驴带上西山拉煤去了。那叫行头。
2: 哦，对，行头、啊、有行头吗、啊？
1: 没有行头
2: 啊，
1: 没有，就是行头，没有儿化。
2: 哦，有吗？
1: 没有，
2: 那就
1: 这大褂，
2: 就这样服装了。
1: 对，
2: 那
1: 就像
2: 那
1: 什么啊，
2: 那个什么
1: 什么，
2: 最关键的
1: 啊，
2: 就坐在那个位置
1: 啊，什么？
2: 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就拿，滋呼滋呼滋滋呼，滋滋呼有吗？
1: 没有
2: 滋呼，
1: 没有，
2: 这
1: 邦姐
2: 啊。啊，
1: 没有，嗯，哐啷都没有，叉叉们也没有，
2: 您这什么都没有啊？
1: 嗯，
2: 这怎么？
1: 因为我们这不是幼儿园，您知道吧？还在乎？
2: 这，
1: 老板那叫胡琴。
2: 对，你们那有胡琴吗？
1: 我没不嗨，你就胡琴，你知道吗？
2: 不是，
1: 有就是你，你知道吗？没有，
2: 那怎么办呢？
1: 就是咱们学嘴里头要学一学锣鼓经。
2: 没问题，
1: 您上场，我俩家伙，我上场，您俩家伙。
2: 行嘞，
1: 咱归到后台啊。
2: 来，
1: 这就开始了。
2: 来，枪枪枪枪噔枪那个枪。火爆啊！
1: 你唱惯了高跷了，你知道吧？
2: 怎么了？
1: 一调高腔不是这家伙。哈，这穷光穷，净光净，卖完桌子卖板凳，这都立交桥底下的家伙点，这倒是。
2: 这不现场气氛多好啊！
1: 现场气氛不成，我张不开嘴您呢。
2: 哦，得是
1: 冬秋锣。
2: 哦，冬秋锣哈、啊，
1: 对，
2: 明白了。

0: 明白了哈，来来来，
1: 啊哼，
2: 咚，
0: 哎哎，还不着，还秋啊秋啊，
2: 你落腿啊？
0: 废、哎、废话，你不秋我怎么落腿啊？
2: 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
0: 哎、两不救火，你还没这个？跟您说，
2: 嗯，
0: 得快着点。
2: 哦，快着点、啊。
0: 太慢。
2: 哦，行了，
0: 哎来，
1: 啊哼，
0: 动车动车动车动车动车。

0: 你吧，
1: 散伙散伙
0: 啊，莫属
2: 啊。
1: 哎，
0: 老师啊，
2: 我怎么办呢？
0: 啊，你跟我一块同场上，
2: 我也上去啊。
0: 啊，
2: 可你告诉我一声啊，我得打扮打扮呢。
0: 打扮不？您等您等，干嘛还打扮打扮？
2: 您演谁啊？
0: 我演窦公啊。
2: 我窦夫人呢？
0: 啊，窦夫人怎么了？
2: 区分一下角色呀。
0: 分不出男女来。
2: 就是的。
0: 哦。
2: 我有一小
0: 拿手有什么？
2: 小手绢。
0: 啊，小手绢。好家伙！刚才新大东那保安说丢一背面儿。您那还小手绢呢，那个。啊、哦，怎么着，包包？
2: 简单的化一下妆。
0: 啊、
2: 哦，
0: 好。
2: 嗯，
0: 这倒是。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阳天。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一条错不了。
2: 慢慢说，没记上。
0: 啊、哦，好。我要知他这样，我不跟他唱，我跟那汉堡唱都不跟他唱。
2: 没我你能唱那么热闹吗？
0: 是，现在就剩热闹，没别的，您知道吗？
2: 行了，你大点声说，听不清楚啊。
0: 你把你的耳朵掏出来。我也来点抠音吧啊！
2: 这我听着多习惯呢。
0: 啥、哎、呀？你再来啊！哇塞，一个这家伙打架吗？
2: 冬秋
0: 刘荒，怎么意思这是？
2: 半棒啊！
0: 好，半棒，我坐井里了。
2: 嗯，
0: 朝来长河清欢，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2: 没有啊。
0: 你哼什么？你在旁边
2: 不脱签吗？
0: 什么脱签啊？我唱完这上句，您唱下句。
2: 哦，我唱下句是吧？
0: 对呀、
2: 啊。下句是什么词儿啊？
0: 仙人堂前猎绮罗。
2: 你看不是汉堡吧？瞎指使我。仙人堂前猎绮罗。
0: 猎绮罗，
2: 我知道这词儿。
0: 知道你不唱？
2: 不知道哪儿唱
0: 啊？就是不会。哎、
2: 来，
0: 朝来长我。Cheers!

0: 啊，夫人
1: 啊，汉子。
0: 怎么老婆汉子都出来了？
1: 老夫妻在家里，
0: 那也不成。
1: 这个，这
0: 老爷，
1: 老爷是吧？
0: 啊、对对对。啊，夫人。
1: 啊，汉、
0: 哎、
1: 老爷。
0: 啊，我是汉朝的老爷。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同坐。
1: 有坐。
0: 请。
1: 请。
0: 这个面前呀、啊、再搁一书包盗版光盘就更好了。怎么是卖盗版盘的啊？夫人
1: 啊，老爷，
0: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哦，你问你的女儿吗？
0: 真是
1: 新马泰旅游去了。
0: 不常说戏词儿。
1: 这戏词儿是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嗯，唱到这儿了。
0: 来来，早就到这儿了。
1: 哦，来来来来来，
0: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啊，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哦哦，北京晚报。北京娱乐新报，北京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哪位看报？
2: 又怎么了您？你对位这儿了？
0: 那汉堡你还来吧？我跟他来吧，我都不跟你来。

0: 了？
1: 没有准爸爸，这人你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
0: 怎么了？
2: 报来就卖报的来啊。
0: 您我
2: 那报事的院子来，
0: 报事的院子来，那夫人怎么办呢？
2: 您就搁着，您不赶一个吗？
0: 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重新来重新来。
1: 哎呦我天，
0: 对不起，
2: 那院子报来，
0: 报来该我了。
1: 他这乱劲儿，
0: 报院子宾事，
1: 何事？
0: 嘿嘿，没事。
1: 有事？
0: 有事？
1: 我是
0: 不知道 啊。
1: 我这进费的
0: 啊，
1: 不是就这么一句词儿。
0: 什么词儿啊？
1: 骑兵老爷大事不好，我问你何事惊慌
0: 啊？
1: 昨夜晚三更时分，我家小野叩开辕门，放师姑老爷去了，就这么句话呀、
0: 啊？怎么这么长呢？
2: 这还长呢？
0: 哎呦，我这写记呢，来。哎呦我天
1: 哪，好吗？
0: 那快坐那儿。阿报院子宾事，
1: 何事？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昨夜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砸擂分别去了。
1: 你再怎讲？
0: 砸擂分别去了。要下蛋呐、
1: 啊？没有啊。
0: 不是你怎么了？我这好好跟你赔礼啊。怎么了？
1: 不是，
0: 您怎么了？这是
1: 我蹲着拉，我怎么拉？我这
2: 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0: 啊，是，
2: 这个是我的做派，
0: 做派。
2: 哎，你一说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我听着生气，
0: 生气。
2: 我这哦，我生气。
0: 你生气？
2: 对。
0: 那我怎么办呢？
2: 哎，这看您的表演呢。
0: 看我表演？
2: 您不是家奴院工吗？
0: 对。
2: 您是奴才，主人发威呀、
0: 啊。
2: 奴才撒衰。
0: 哦。
2: 您这害怕？
0: 我也害怕。
2: 害怕？
0: 我怎么害怕？
2: 这个浑身颤抖，底似筛糠，面无人色，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
0: 我浑身颤抖，体似筛糠，
2: 哎，
0: 恨不得地上有一缝，我钻进去。
2: 说实在的、嗯，这点很重要，看您的做派，
0: 看我舞台上的人体艺术。
1: 我们这票价还得涨，各位，您知道吗？
0: 舞台艺术。
2: 哎，对，您说真着了。
0: 舞台艺术
2: 是，就是看您的到位不到位。
0: 从头来，没问题了。
2: 哎、别从头来，干嘛从头来啊？
0: 是从头来看一完整的。艺术讲究完整性，
1: 这玩意儿看不看完整的不吃劲，跟您说得了。
0: 看重要，看重要
2: 啊！怎么的，还得包上？哎，
0: 爱上我了吧？
1: 爱上！哇，好家伙，爱疯了！嗯，手榴弹要1.8元，最少他妈值10000元的，您知道吧？
2: 就这样，不画了吧？好嘞，啊，
1: 这鸡还没死呢，你看看。
0: 冬秋，
1: 我好去，我还在井里坐着呢。招来场我亲。

0: 啊，夫人
1: 啊，老爷，
0: 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0: 请。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2: 哎，该我了，
0: 又来了。
3: 啊，丸子便是，
0: 不是。
3: 启禀老爷大，大事不好。
0: 何时惊慌？
3: 昨夜三更时分，十五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雷，分别去了。
0: 你哪个娘？
3: 撒雷分别去了。哈哈哈
0: 哈！不是我说你干嘛呢？
3: 我这找地缝呢。
0: 好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
2: 哦，
1: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2: 啊，
1: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2: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2: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2: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2: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2: 什么问题？
1: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
2: 啊，
1: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2: 呵，
1: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2: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2: 嗯，
1: 水的问题解决了，
2: 好，
1: 暖气又没了，
2: 哎呀，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2: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2: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2: 啊，
1: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2: 效率大楼
1: 啊，
2: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 啊，一进门，
2: 嗯，
1: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2: 嗯，
1: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2: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2: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2: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
2: 那
1: 刚一进去，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2: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
2: 啊。
1: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2: 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
2: 啊！
1: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2: 哎呦，
1: 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2: 白上了，
1: 没白上，嗖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
2: 啊。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2: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
2: 啊，
1: 还真管用
2: 啊，
1: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2: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2: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
2: 那
1: 挠两下，
2: 哎，
1: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吗？
2: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2: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2: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2: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
2: 啊，
1: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2: 哦，
1: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2: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
2: 啊，
1: 哎呦，姜昆，哦，
2: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
2: 哎呀，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2: 嘿，哎呀，
1: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2: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
2: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
2: 啊，
1: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2: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
2: 啊，哦，
1: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2: 哎呀，
1: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2: 嗯，
1: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2: 嗯，
1: 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2: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我 我是个伙食科长。
2: 哦，管伙食的。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
2: 嗯、
1: 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倒，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
2: 那就对了。
1: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
2: 嗯、
1: 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呀、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2: 嗯。
1: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2: 啊，
1: 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2: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2: 不不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2: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2: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2: 啊。
1: 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2: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宣传科长过来了。
0: 嗯，
1: 我不是不表态啊，
2: 嗯，
1: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2: 你怎么也不说呀？
1: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
2: 啊、
1: 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2: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
2: 嗯、
1: 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2: 什么？
1: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
2: 啊。
1: 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2: 矛盾。
1: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2: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2: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2: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2: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2: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
2: 啊，
1: 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啊，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2: 喊口号了、
1: 啊，
2: 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 啊、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2: 多新鲜
1: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
2: 嗯，
1: 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2: 好嘛。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2: 嗯，
1: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2: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2: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2: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2: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2: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2: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2: 统一不了。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2: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
1: 啊啊啊，
2: 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2: 哎，
1: 对不对？
2: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2: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
2: 嗯、
1: 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2: 我看呐、啊，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2: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2: 啊，
1: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2: 嗯，
1: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嘎达关着人呐。
2: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2: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
2: 啊！
1: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2: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2: 哼！
1: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2: 关到退休。
1: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2: 哎，
1: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2: 哎，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哎呀，姜昆同志，你那玩意儿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

0: 影响多大这玩意儿啊。
1: 好嘛，
0: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他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上这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仔细丸子鸡蛋汤啊，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啊？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
1: 啊！
2: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2: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2: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2: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
1: 啊，
2: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了。
1: 你说这叫什么事？
2: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2: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2: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慈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那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2: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
1: 啊，
2: 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了就你糊弄。
2: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哦，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
1: 啊，
2: 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1: 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他妈，你别哭
1: 啊，
2: 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管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块
1: 啊，
2: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不，行了，
2: 你向我学习
1: 啊，
2: 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
1: 哎呀，
2: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1: 竟

0: 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哦、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啊、我爱人一听，乾坤怎么快撤、啊、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贴、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1: 哎呦，
0: 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2: 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 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0: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呢。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0: 大伙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给你嘎。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是听了一段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相声改行。新时期的中国相声界，应该说是北京的侯宝林先生和天津的马三立先生，这二位是共执牛耳，而且是各具特色。既然昨天咱们只听了侯先生的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一段马老的相声，有请马三立、王凤山这老二位为您合说一段《夸住宅》，咱们来共同聆听。
2: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3: 对，
2: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3: 是啊，
2: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3: 哎，
2: 啊，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
3: 嗯，
2: 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
3: 嗯。
2: 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3: 对
2: 啊，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
3: 哎，
2: 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3: 对，
2: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有人还管我叫是马大学问。啊，哪有学问呢？
3: 对，
2: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
3: 嗯，
2: 享受高知待遇，
3: 嗯，
2: 都害臊，
3: 嗯，
2: 什么高知啊？
3: 嗯，
2: 哪有知识？

0: 我比你啊，我差的都远
1: 啊，
0: 我甭说就比他们这个啥中青年演员了。
1: 那您是客气。
0: 怎么客气啊？
1: 哎，
0: 你大学毕业。
1: 谁啊？
0: 我呢，初中水平。
1: 那您这样，我不是大学毕业。
0: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
1: 嗯嗯，
0: 咱哎，你别客气。
1: 嗯，
0: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1: 不不是，
0: 大专。
1: 哦，
0: 夜大。
1: 不是，
0: 夜二。夜二
1: 吗？
0: 啊？
1: 没事，我来个夜二。
0: 夜几？你业绩
1: 呀、啊、我你业不业
0: 你业绩
1: 没业绩
0: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1: 我哪有学问
0: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1: 耗子、
0: 不是我看你欠名
1: 谁家这么耗
0: 你欠名我看您那么
1: 欠名一只手
0: 那就写那么好呢你那字
1: 就那几个字熟
0: 还
1: 这是练出来的就练那几
0: 你在哪儿毕的业吗
1: 哎我们
0: 你哪儿毕的
1: 啊
0: 哪儿毕的
1: 我小王庄毕的
0: 不是你怎么总是玩笑你这个
1: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0: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1: 那些个业
0: 那点子业
1: 没有
0: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1: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像话了我跟您说啊我念过7年私塾
0: 什么私塾
1: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0: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1: 哎
0: 你被这么说你张口做四书句子
1: 啊
0: 想起来了
1: 啊
0: 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就教你是不是
1: 对呀、
0: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1: 不去
0: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1: 对
0: 对吗
1: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庄管
0: 你们有钱
1: 哎
0: 抬不到抬不抬住抬住抬住陈强
1: 哎
0: 我知道不简单啊好跟好底子底子好
1: 啊
0: 梆子坏了
1: 过节我这怎么
0: 样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1: 没有梆子
0: 好跟好底子
1: 有好跟好底儿
0: 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羊辣
1: 哎我们家是羊辣工厂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什么马
0: 够这折呀就会要这折
1: 骡马
0: 哎对对对家里是良田千顷
1: 哎
0: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塘跳子成刀先前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仇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0: 兄弟怎么着
1: 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1: 哎
0: 要说你们家
1: 啊
0: 那真是和睦家庭
1: 对了
0: 那真是兄弟和美
1: 嗯
0: 你们上辈
1: 啊
0: 你父亲韩二
1: 对
0: 你家
1: 他知道
0: 这怎么样知根知底吧
1: 知道
0: 你大爷你三叔你父亲
1: 对
0: 你父亲韩二
1: 对
0: 老哥仨手足弟兄啊
1: 哎
0: 那真的一点矛盾没有啊那老哥仨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亲如手足啊
1: 手足
0: 那没见过就是他们家
1: 没抬过杠
0: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1: 啊
0: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1: 我这是狐狸呀、是妯娌呀
0: 说错了说错了
1: 我们这个嘴怎么就是走善呢
0: 说错了
1: 这是说错了
0: 这不慌吗这么一慌吗
1: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0: 那妯娌们
1: 哎
0: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1: 对
0: 你说的没分家哪有啊
1: 不分
0: 抬杠拌嘴
1: 没有
0: 多少辈子没分家完了到你这儿完了
1: 对对
0: 到你这这辈子甭分了
1: 啊
0: 甭分家了
1: 对
0: 没人了
1: 哎
0: 就你一个
1: 什么独生子
0: 千顷地一棵苗
1: 哎
0: 你大爷

0: 对对，
1: 大财主，
0: 哼，
1: 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0: 就是
1: 你三叔
0: 啊，
1: 你叔叔家，
0: 对，
1: 没小孩
0: 没孩子，
1: 你父亲和二就一个，
0: 嗯，
1: 三门手一个，
0: 没哥哥，没弟弟，
1: 嗯，
0: 没姐姐，
1: 嗯，
0: 没妹妹，
1: 就是
0: 天井地一棵苗，
1: 嘿，
0: 独生子，
1: 哎。老哥仨多疼你，
0: 疼我。
1: 小时候花个钱，
0: 嗯，
1: 多少钱？花。你大爷家有钱，给谁花？没孩子，花给这孩子。
0: 哎，
1: 你三叔家有钱，花。你说要什么？买
0: 买。
1: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心尖
0: 儿，啊。
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0: 你觉得疼吗？
1: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0: 你去。
1: 老哥仨就一眼睛，
0: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1: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0: 你没说啊。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
1: 老哥仨就你这一个眼珠子一样，
0: 那他临别比这眼珠子。
1: 你母亲更疼你了。
0: 哎。
1: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0: 啊，
1: 吃的几岁？想想，
0: 我记得四岁。
1: 你算什么？
0: 对。
1: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0: 那
1: 身体这么健康？
0: 嗯，
1: 小时候还胖
0: 啊，
1: 吃奶吃的四岁
0: 啊。
1: 你母亲奶好啊？
0: 奶好，
1: 因为你吃奶
0: 啊，
1: 你算算那营养，那花那钱，
0: 您先等等
1: 啊，
0: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1: 这
0: 啊，
1: 这个
0: 奶吧，嗯，俩一边比，
1: 一边高，对对，
0: 哎，
1: 对对，
0: 你这个，因为你呀，啊，吃奶
1: 啊，
0: 哇，这是一窝的人，
1: 这，
0: 嗯，
1: 得怎么样？
0: 一边俩，一边俩，
1: 我们家长
0: 一边俩，一边俩。
1: 哎，
0: 一边几个？
1: 一边俩
0: 啊，
1: 嗯，一边一个，
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 嗯，
0: 不，我记得有一个有这么一段，一边一边仨。
1: 对，他们刚说完，
0: 啊，
1: 那叫站门，
0: 那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
1: 啊，那叫站门。
0: 一边一个，
1: 嗯，
0: 你母亲奶好，
1: 啊，
0: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去，
1: 奶足啊，
0: 哦，
1: 多呀。
0: 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1: 身体
0: 吃不了，胀的难受，挤呀，
1: 哎，
0: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1: 嗯，
0: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满市去送，
1: 这是牛奶，啊，感谢。
0: 后来呀，啊，后来就要钱了，
1: 不走吧，不走，有来有的。
0: 后来就要钱了，
1: 要钱呢，多的也不要钱，
0: 不要钱。后来还，
1: 哎，是，
0: 后来没要钱，
1: 别后来了。哪儿的是牛啊？
0: 就这么比方，
1: 比方
0: 拉这么点，
1: 这叫什么点？
0: 牛奶点，
1: 牛奶点没听说
0: 啊？
1: 就是身体好，奶多。
0: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不趁钱
1: 啊？
0: 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知道，
0: 你爸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嗯，
1: 叫什么？
0: 王半街。
1: 半街？
0: 哎，
1: 怎么个王半街？
0: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1: 啊？哦，对对对，
0: 就别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
1: 您这占半趟街，
0: 那住宅。
1: 好家伙，
0: 我可不捧啊！
1: 哎哎，
0: 喂，我可不是捡钱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1: 哎哎，对，
0: 讲究住房子，
1: 哎，
0: 讲究，
1: 哎，
0: 那排场，
1: 哎，
0: 比不了，
1: 那是
0: 古色古香，
1: 对，
0: 老房子
1: 啊，
0: 讲究。
1: 哎，
0: 呵，
1: 您给说说。
0: 门口有一片槐树
1: 啊，
0: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音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1: 这是我们家。
0: 嗯，这是三国铜水台。
1: 白喜欢了，往三国铜雀台上。
0: 我拿这做比方，
1: 我拿这做比方。
0: 曹操修的铜雀台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棒呀！比你们家呀
1: 啊，
0: 连你们家垫座都不如，
1: 垫座都不如，
0: 没你们家垫座高。
1: 我们家垫座好，
0: 王家大垫座
1: 是吧？
0: 哎。

0: 再说说，
1: 殿宇重重，高阶阴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惊奇，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碎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环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0: 这是我们家，
1: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0: 你们别说了，都跑阿房宫去了。
1: 秦始皇怎么样？
0: 好，
1: 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天带海，西建阿房
0: 啊。
1: 阿房宫啊，
0: 啊，
1: 比你们家呀、啊？
0: 比我们家怎么了？
1: 不如你们家那小院，
0: 比我们家小院。
1: 哎，
0: 我们家院子好。
1: 得，山不高个儿轻，水不深个儿秀，花不多个儿艳，竹不密个儿平，亭不宽个儿雅，朋友不多个儿俊。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0: 这是我们家吗？
1: 卧龙岗。
0: 不对，未出茅庐我就知道
1: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0: 啊？
1: 王家大花园。
0: 王家大花园。
1: 花园，
0: 您说说。
1: 花园以山靠水，良工制造，圆庭宽阔，内外惊奇，四周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角，中间透壁花窗，菱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絮颤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漫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搭有秋千余架。
0: 这是我们家
1: 聊斋。
0: 聊斋了，
1: 聊斋西湖主
0: 啊，西湖主。
1: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0: 啊？
1: 茅房
0: 不是我们家茅房，
1: 王家大茅房。
0: 王家大要这么大茅房
1: 啊？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0: 嚯、
1: 啊！
0: 那您说说，
1: 多讲究啊！
0: 啊，
1: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比鼓楼都高。
0: 是啊，
1: 山石高耸，溪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的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玉砌通香，花石围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畔，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0: 这是我们家
1: 《红楼梦》。
0: 啊，《红楼梦》了。
1: 大观园，
0: 大观园，
1: 大观园不是你们家。
0: 宝宝，
1: 什么？
0: 别说花园，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1: 行，我不理你。
0: 哎，别推不开，
1: 别
0: 推。哎，
1: 说了说了，
0: 别说
1: 了，说了行不行？
0: 不成心了，哪有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1: 你让我说什么？
0: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1: 王家
0: 啊，
1: 老王家花园啊，平常
0: 啊。
1: 我让你花园谁不知道
0: 啊？都说我捧着吗？不能奉承吗？
1: 说
0: 啊。哎，
1: 你啊，
0: 在哪
1: 儿？你家叫王家花园吗？
0: 啊，
1: 都知道吧？
0: 在哪
1: 儿？王家花园
0: 啊，
1: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0: 哦
1: 哦，皇家花园。
0: 好、哦，好、哦。
1: 我
0: 我不听了，
1: 我好。
0: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1: 不，
0: 我得先刚出，我把你推挡一下。
1: 别推
0: 啊！
1: 好，说你装大鸡干嘛？这不是玩，这不逗着玩吗？你玩笑不玩笑？
0: 我谁跟你玩笑？
1: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0: 轴啊！你太轴
1: 了！完了，让我让吧。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0: 我跟别人
1: 啊，这是哎不。
0: 爱得着你吗？
1: 这一说笑话，这夯牌没有？
0: 夯牌啊，
1: 掉脸了。
0: 掉脸啊！
1: 完了，我怨我。
0: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该我就打我开心。
1: 完了，
0: 去，
1: 别着急吧。
0: 多少元呢？
1: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茬。出去，
0: 不会骂
1: 我，打我，出去。
0: 我打你
1: 吗？打，我怕你别扭啊！
0: 我不别扭。
1: 哎，我哎，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
0: 怨我，
1: 罚五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就乐了。

0: 钱乐了，你连车钱，你发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向你猜谜，我不在乎钱，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是你痛快，是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发五块钱，
1: 你不在乎钱，
0: 哎，
1: 你不在乎钱，
0: 哎，没关系，
1: 我也不在乎钱，
0: 没关系，没关系啊，
1: 嗯，
0: 你发五块钱，
1: 我比你还不在乎。罚我，
0: 哎，
1: 罚我，
0: 我，你罚五块钱，
1: 罚几块？
0: 你罚，你弄个车钱，
1: 罚我，罚几块？我这
0: 没关系啊，
1: 没关系
0: 啊，
1: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0: 啊？
1: 罚，
0: 哎，我，哎，
1: 啊，
0: 我怎么能罚你啊？
1: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0: 啊，
1: 你罚，
0: 我说那什么呢？
1: 那叫罚罚，我不在乎，
0: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1: 像话
0: 啊？
1: 那有什么罚？
0: 你玩笑，你还罚那些钱干嘛？这多少？
1: 一块。
0: 我是找你五毛。
1: 这心眼儿吗？还找五毛？多远点？你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0: 说说你们家，
1: 哎，
0: 王家大门，王家大门。王大高台阶，
1: 哎，
0: 行不行？
1: 高台阶
0: 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门，
1: 哎，
0: 上着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傻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啊，吃完就拉呀，
0: 怎么省事
1: 吗？没听说好分开吧？
0: 啊，东跨院厨房，
1: 哎，
0: 西跨院呢？
1: 茅房，
0: 西跨院茅房，
1: 哎，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1: 啊，
0: 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对，
0: 羽沙鱼不笑，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刺刀。你们家有一丈二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剧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听着，
0: 要讲代表，谁讲的就问你爸爸。
1: 是啊，
0: 你爸爸代表上谱。
1: 这
0: 不到一个道，同个道，铁个道，金三只，银三只，双巧子，单巧子，有位立位，一位波波地，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大挂表，
1: 啊，
0: 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
1: 我搬家呀，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传统相声代表作之一《夸住宅》。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可以每天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还可以在后台留言。介绍过了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今天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为了赶时髦，小仙女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追求潮流的确是一件耗时耗财的事情，但是啊，努力赚钱是一方面，花钱花在刀刃上，每一分都花得漂亮，才是潮男潮女的必备素质。潮流瞬息万变，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和你一块分享如何成为真正的时尚达人。

节目一开始，雨飞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时尚。有些小仙女是不是觉得时尚变得很快，新衣服很快就过时了呢？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把潮流和时尚搞混了。潮流是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格，特点就是非常善变，所以啊，买了流行的衣服、新款包，并不代表你很时尚，只能够说你追得上潮流。真正的时尚是打破规则，表现自我。人类社会有很多的规则，包括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有固定的规定，把人的个性压抑在统一的表象下。而时尚就是要反对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雨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亲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
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为时尚乱花钱的念头，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装修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的多，如果能表达的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风止而落，没有终点，没有归处，随秋而逝，只有季节风雪随我四处漂泊。一首怀旧的老歌，一行残黄的诗句，或足以撩动内心深处那酸酸的思念。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是前世与你携手漫步，编织着人生的梦境。也许你曾经以为时间可以让你淡忘一切，也许你曾经以为岁月会冲去那抹红尘。也许好多好多的也许，天意弄人。又是雪花飘零的季节，阵阵寒风吹得好凄凉。我的忧伤随风飞舞的雪花飘落在远方。没有你的季节是伤心的，没有你的日子充满了孤单。思念的泪一滴一滴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看不到梦开始的地方，我也飞不到有你的地方，只能痴痴地向远方眺望，看雪花飞扬。世上有多少情缘，一如片片雪花与你擦肩，也曾有多少思念，恰如海天一贯的守望，只借雨雪传情。而雪花终将消融，相思慢慢的老去，春露秋霜几度轮回，却留下伤心几许。无奈之余，想念着你的想念，牵挂着你的牵挂。秋月知道，飞雪懂你，而你仅有的唏嘘无数，空守孤灯烛影，独饮离愁别苦。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想你的泪，每一次想你，便会有一片雪花出现在这落寞的季节里，刺痛痴情的心。我的思念在这寂寞的天空中，伴随着冷冷的瑟瑟凄凉延伸扩张，化成一片雪白，茫茫无际。关于冬天的记忆，只想在冬天记起。雪中的两个人，他抱着他在旋转，漫天的雪花幸福地在身边起舞。冷吗？他问。有点，他回答。他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吹着气，然后用手搓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他拥他入怀，伸出手让雪花落在手心。他
说，这就是我的心，它融化成水是因为你的温度。他幸福地笑了，雪花在飘落，心在交融，幸福在蔓延。记忆的线索在这雪花飘落的季节里穿透自己的过往，渐渐清晰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显现一片空白，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不断浮现。冷冷的天，暖暖的手，左手牵着右手，便能够止住彼此的颤抖，一路向前走，走过了春雨绵绵，夏日炎炎，秋叶荡荡，却走不过冬雪飘飘的严寒。是雪随风而舞，冰冷了心灵，洁白了世界。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谁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谁为谁唱离歌，谁对谁说情话，谁给谁写天涯，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又是谁在拨动琴弦，是谁在喧嚣岁月，是谁在聆听生命，是你，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和事注定要错过，我知道时光的流逝冲不淡那份情绪，事实上我也不敢奢求拥有，所以我选择了把那份心动永远埋藏在心底，然后任思念蔓延，纵使寂寞，纵使孤独，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于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

耳畔淡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潭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扬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对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三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五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两三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号。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 龚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

忆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以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荀梅呈报了丁忧，要回到家乡薛阶级去为母亲守制三年。王慧呀，跟他呢，这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慧也真就看好荀梅的才学了，所以呢，一力的要跟荀梅结交。现在一看荀梅要回乡去守孝去，他呢跟荀梅商议说，年长兄啊，你虽然跟我一样都是工部员外，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官了，但是我知道你囊中羞涩呀，因为你这人呢比较清高，又不善于弄钱，跟我不同。你这次回去为老太太办丧事，这花费也不在少数啊，恐怕你囊中没有那么多钱。这钱的事呢，兄弟我替你解决，你需要多少钱都由我来出。为这事儿呢，我想我也请个假，我跟年长兄一同回您的老家薛阶级，也为伯母尽上一份孝心。另外呢，我去，我带着钱去，你看怎么样？哎呀，荀梅这心中感动啊，心里说话，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这王慧是真够朋友，但是哪好意思叫人家王慧也跟着回乡去给母亲去守孝去，这不合适。另外呢，他还想着这个事儿，我这是母亲的亲儿子，这我前一阵子我还想办法呢，我想要在职守制，那逆丧不报是做不到，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那我还想要逆丧不报呢。为什么呀？就为了防止耽误考选科道的事儿。那王慧王员外要跟我一块儿回薛阶级去，不把他的事儿也耽误了吗？他也得耽误考选呢。所以呢，一力的推辞，哎呀，年长兄，这件事万万不可，

这小弟想要逆丧不报，这事儿是做不到。要是能做到的话，我都在职守制，我都不回家去守制去。这我一个人回去，耽误了考选的事儿，也就行了。怎么能够叫年长兄你也跟着一块儿耽误考选呢？这事儿万万不可。一听这个，王慧乐了，嗨，年长兄啊，我怎么能耽误这事儿呢？耽误不着。那考选的事儿是在明年呢，因为你是需要守孝三年，所以这是要耽误事儿的。等你三年回来的时候，考选的事儿已经完了。我不同啊，我跟你回去，我不至于待上三年呢，我也就是三个月五个月的，帮您把这个丧事处理完了，我也就回来了。我不能耽误事儿，你放心，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这件事儿我一定请假去帮你办去。何况说我们这个员外的这个官职本来是闲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不妨呢也跟你啊也回去，一方面呢帮你忙，另一方面呢我也走动走动，我也散散心。徐梅啊本来不好意思麻烦人家王慧王员外，可是呢这王慧王员外一定要去，这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工部员外是个闲职，哎，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这请个假很容易的事儿，把这假请下来了。两个人是一块启程回到了薛杰集。到薛杰集这就张罗着办丧事，开吊，接连开了七天的吊，哎，各方面的什么亲友都来吊孝，包括什么司道府县这些官员也全都来吊孝，来烧纸，来磕头。这边呢有王慧帮着张罗着进行接待。那地方上呢一些不入流的，不是当官的，帮着县衙门府衙门跑事儿的这些个人，哎，也都前呼后拥都来帮忙。这寻梅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如今这是京官呢，地方这些为官员跑事儿的，为地方官办事儿的，那当然也要巴结。原来啊薛阶级有一个最能张罗事儿的，前文书呢咱也提到过，这个人叫申祥甫啊，但是如今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早都过世了，年岁也大了。他的儿子叫申文清，他儿子没接他的班，因为呢他是一个白身小老百姓，只不过呢能张罗事儿。当初在薛家集他有地位，也是因为他攀上了一个好亲家夏总甲，亲家是总甲，在薛家集一带说了算，跟官府打交道，他呢跟着地位也提高起来了，再加上他愿意张罗事儿，所以呢在这一带说话也管用，大家也都听他的。现在他的儿子申文清，哎，袭的是老丈人夏总甲的这个职位，他呢也当了总甲了。那当然了，寻梅家里头，寻老爷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来帮忙吗？也早早就来了，帮助守门效力，反正逮什么事儿都帮着紧着忙活。
又是诵经，又是吹吹打打等等的一些事情，这全都是王慧帮着张罗的。用钱王慧也知道寻梅家里头没有什么钱，凡是用钱王慧由得兜里头往外套，等事儿办完了一块算账，到时候有个账在也就行了，也不必现在找寻梅来要这个钱。就这么着，一直这个丧事忙活了两个多月，丧事办完了，办利索了，最后呢一算账，这王慧给寻梅就办这一桩丧事花费了2000多两银子。这寻梅对王慧当然是千恩万谢呀。王慧现在寻梅家的这桩事给办完了，告辞要回京。寻梅呢也不能过于挽留，人家本来在员外的职位上，现在是请假来为我办事来，那人家要回去我能挽留吗？何况我这是守制，在家里头守孝又不是什么好事。哎呀，相送送出境外，又是一通的感激啊。两个人呢分别了，这寻梅还回到薛阶级给母亲守孝，咱不必说他，咱单说这个王慧，一路无话，回到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府上。刚到府上，有长伴带着报路的到这儿给他磕头，给老爷道喜呀，恭喜老爷。耶，这王慧不明白了，考选的事儿这是明年呢，又没考选，这还有暴露的，这有什么喜事儿？喜从何来呀？老爷，是这样的，您看看喜报吧。这暴露的把喜报恭恭敬敬给老爷呈上来，王慧王员外把这喜报拿过来展开一看，呵，皇旨写的，这是皇上的圣旨啊。扫了一眼，上边写的很清楚，江府王一本为耀帝虚才事，南昌知府圆缺，此乃沿江重地，需才能干绩之源，特本请旨与部署内拣选一员，奉旨南昌府知府圆缺着工部员外王慧补授，亲此。啊，喜出望外，一看明白了，皇上圣旨啊，这是授他江西南昌府知府啊。哎呀，这可真是喜从天降，赶紧的把圣旨供奉上，上了香，上了供，磕头谢恩。当然对这个报喜的报禄的人也是久犯款待，也有了赏钱了，高高兴兴收拾准备了几天，奔往南昌前去上任，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闲职虽然说是一天没什么事儿，是够清闲的，可是想弄钱儿弄不着啊，手里头没有权力啊。南昌知府这可是有实权的官儿，江西的省府所在地呀，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富庶之乡，
到这个地方做几年知府，那我就发了呀。俗话说得好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王慧心里说话，我又不想做什么清知府，那我这三年不得百万千万呢？哎呀，这可是到了发达了，有机会了。这会儿咱说说简短，到了南昌了。到南昌府这么一看情况，怎么回事呢？原来南昌府的太守姓瞿呀，瞿太守，好像说是当初这也是进士出身，后来啊在这儿做了几年知府，好像觉着身体不怎么好，所以现在呢辞官不做，现在已经离任了。但因为新知府没来，需要交接有一些事情，所以呢现在没有离开南昌，衙门的事儿已经不管了。那么衙门印务的事儿，现在呢由通判梳理着。其实啊，说是年老体弱，身体不好，告病辞官，这瞿太守是一个借口。那为什么辞官不做呀？因为瞿太守这个人呢，是一个读书人，比较清高，进士出身，最先的时候呢也是做县令，后来呢做到知府，南昌知府肥缺了。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清高，所以呢对这个刮地皮呀、弄钱儿这种事儿不是很感兴趣，尤其官府里头尔虞我诈，为官这么多年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说话，这当官的净干缺德事儿啊，这将来是要遭报应啊，于心不安。再说官场上勾心斗角，今天觉着位高权重，高高在上，挺好的，你指不定哪天被人给算计了，兴许就成为接解球，闹不好把老命都得搭上。看破了官场上这些个事情，所以啊干脆就辞官不做，回家就得了。他的家乡也是富庶之地，浙江嘉兴府。家乡呢当初呢也挺富裕，也有许多的田产和许多的房宅，回家做一方财主，这不也挺好吗？何苦在这儿做这么一方的地方官，上挤下压，我又不想贪那两个钱，所以呢这才要辞官不做。另外呢他有一位公子，他儿子，这个人呢性情啊也是比较孤傲的，他的那个公子叫瞿景玉。瞿景玉这个人前文书咱提到过，就是范进出任山东学道的时候，不是连夜挑灯查找寻梅的这个卷子吗？哎，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后来呢瞿景玉讲了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位老先生出任四川学道，朋友喝酒喝醉了，跟他说苏轼的文章在四川也就能考几等几等，他呢不知道有苏轼其人，结果真就实心眼儿去找苏轼的卷子，结果也没找着。这是讲笑话，范进呢居然也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也，他也当苏轼就真是
同

0: 就讲笑话的这位曲景玉，其实曲景玉当时讲笑话也是有意的讥讽范进，你老师一句话就至于你这么屁滚尿流的吗？是这么个意思。当时呢，范进也没听出来。那个时候曲景玉就是一秀才，是作为范进的幕僚，帮助范进看卷子的，是这么一个身份。后来呢，曲景玉在范进那儿也不做了，因为他爹曲太守这个时候升任太守了，没有人帮忙，下边人呢总是弄钱，搞一些不正当的事儿，这曲太守也看不上，就把儿子曲景玉调回来了，在他的身边帮他办事。其实要是按照曲景玉的那个学识，要说考个举人考个进士也不在话下，但是呢爷俩呀看破了官场的这一套了，不愿意干这事儿。这曲景玉呢也想跟老爹一起回乡做一方财主。当然这些事儿这王太守王慧刚来还不太了解，到这儿来了升座公位，各位属僚都来拜见，全都见了面了，全都行了礼了。后来呢曲太守也来了，看样子老头年岁是不小了，两个人互相行了礼，然后呢就谈这个交接的事儿。王慧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心里说话，这南昌富庶之地，你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太守，你走就这么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怎么得给我留点什么呀？所以话里话外，你这各方面的账目我还没查清楚呢，现在啊这件事儿我不能接，一定得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正式接任。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季之接着对我讲，上海那些钱庄人家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儿来同他要账，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账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账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都没见着他一面，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上海了，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告的是个道台，而且又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是说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利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是被骗呢，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的事儿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账，不消说是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从他递进去啊？闹得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儿也不曾干上，白白的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的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橙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翻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翻台一言问他，他却赖得一干二净。翻台回了志军，志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西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都署的巡捕葛世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了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信是什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跟各衙门的刑名师也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哪儿请出一位给这都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这钟雷西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账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账目抄了一份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封信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都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得他昨日去求翻台设法。这位翻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翻台还说的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翻台去带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吗？所以不要会他。兄弟啊，你如何说我势利呢？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到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个结果呢？哎，官场中的事儿啊，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吧，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 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季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儿，踱出课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季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奇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吗？高升低头想到，是什么笑话啊？到了后来又是什么

0: 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哦，是这个呀，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奇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我连忙问是什么笑话，高声道，就是那边狗公馆的事儿。昨天那狗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儿，谁知他送客以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哪个说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掺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荡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1000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我不禁满心疑惑，再看那信面时数着中间两个字，然后剪开票子来看，那信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两三行字，写的是旅访未务为唱仆侍亮军洞见，起在方伯处待圆转一二，付成1000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错谢，今午道观奉业，起稍后云泥两饮。我看了这信，知道是钟雷溪的事儿，然而不便出1000两的收条给他，因拿了这封信走到书房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写了收到来信一件，此诏无公馆收条13个字，给那来人带去。歇了一点多钟，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说是既然吴老爷不在家，可将那封信发回，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当下高声传了这话进来，我想这封信已经拆开了，怎么好还他？因叫高声出去交代说，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了，不会误事的，收条仍旧拿了去吧。交代过了，我心下暗想，这钟雷溪好不冒昧，面还未见着，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儿，他便轻轻地送出这1000金重礼来，不知他平日与季之有什么交情，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季之，凭他自己做主。要想打发家人送去，恐怕还有什么话，不如自己走一走，好在这条路近来走惯了，也不觉着很远。想定了主意，便带了那封信出门，雇了一匹马，上了一边，直奔大关而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到大关，见了季之，季之说，你又赶来做什么？恭喜发财呢。说罢，我取出那封信，连票子一并递给季之。这是什么话呀？兄弟，你有给他回信没有？我因为不好写回信，所以才亲自送来讨个主意。于是将上相事说了一遍，季之听了也没有说话。歇了一会儿，只见家人来回话，钟大人来拜会，小的挡架也挡不及，他先下了轿，说有要紧的话同老爷说。

0: 小的回说老爷没有出来，他说可以等一等，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来回老爷的话。招呼烟茶去，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开饭时请钟大人到账房里便饭，知道账房失业，只说我没有来。那家人答应着退了出去。大哥，还不会他吗？就是会他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不然他来了我也到了，哪里有这等巧事儿啊，岂不要犯他的疑心呢？于是我两个人又谈些别事，季之又捡出几封信来交给我，叫我写回信。过了一会儿开上饭来，我两人对坐吃过了，季之方才洗了脸换上衣服出去会那钟雷溪。我便跟了出去，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只见季之见了雷溪，先说失迎的话，然后让座。坐定了，雷溪问道，
1: 这个今天早起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不知收到了没有？
2: 送来了，收到了。
1: 但是不知签押房可空着，我们可到里面谈谈。
0: 甚好甚好。说着一同站起来，让前让后的往里边去。我连忙闪开，绕到书房后面的一条夹巷里。这夹巷里有一个窗户，就是签押房的窗户。我又站到那里去张望。
1: 好奇怪呀，
0: 你倒为什么？原来我在窗缝上一张，见他两个人正在那里对跪着行礼呢。我又侧着耳朵去听他，只听见雷溪道，
1: 兄弟，这件事实在是冤枉啊，不知哪里来的对头同我玩这个把戏。其实从前设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临了是亏了本，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哪里有这么多呀，又拉到兄弟身上。
0: 既知道这个，很可以递个亲供分辨明白事情的是非黑白是有一定的，哪里好凭空捏造。
1: 可不是嘛，然而总得要一个人在志军那里说句把话，所以奉求老哥带兄弟在方伯跟前申诉申诉，求方伯好歹带我说句好话，这事就容易办了。
0: 这件事儿大人很可以自己去说，卑职怕说不上去啊。
1: 老哥万不可这么称呼，我们一向相好，不然兄弟送一份帖子过来，我们换了帖就是兄弟，何必客气啊。
0: 这个万不敢当啊，卑职又来了，纵使我仰攀不上换个帖儿，也不可这么称呼啊。季之说，翻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事，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哎呀，
1: 老哥呀，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
0: 这是名分，应该这样。
1: 我们今天谈知己话，名分两个字且搁过一边，
0: 这是断不敢放肆的。
1: 那这又何必呢？我们且谈正话吧。
0: 就是自己求差事，卑职也不曾自己去过，向来都是承他的情，想起来就下个闸子，何况给别人说话，怎么好冒冒昧昧去碰钉子？
1: 那当面不好说，或者托托旁人，衙门里的老夫子老哥总有相好的，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方才送来的1000两银子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老哥这边另外再酬谢。
0: 里面的老夫子卑职一个也不认得，这件事实在不能尽力，只好方命的了。这1000银子的票子请大人带回去，另外想法子吧，不要误了事。
1: 翻台同老哥的交情是大家都晓得的，老哥肯当面去说，我看一定说得上去。
0: 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论名分他是上司，论交情他是同先君相好，又是副职， 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教训几句，那就无谓的很了。
1: 这个断不至此，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但是兄弟想来，除了老哥，没有第二个肯做的，所以才冒昧奉求。
0: 人多着呢，不要说同藩台相好的，就同志军相好的人也不少。
1: 他人呢，不错是多着，但是谁有这等热心肯见我的冤枉？这件事儿，兄弟情愿拿出18000来料理，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
0: 这个，说到这里，季之便不说了，歇了一歇，又说：“这票子还是请大人收回去，另外想法子。卑职这里能尽力的，没有不尽力，只是这件事。”利欲熏为也是没法啊。
1: 哎，老哥一定不肯赏脸，兄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志军的发落了。
0: 说罢就告辞。我听完了一番话，知道他走了，方才绕出来，仍旧到书房里去。季之已经送客回来了，一面脱衣服，一面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呐，好没正经啊，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听人家说话呀？这里面看得见吗？怎么知道是我呀？面目虽是看不见，一个黑影子是看得见的，除了你还有谁呀？你们为什么在花厅上不行礼，却跑到书房里行起礼来了呢？
1: 我哪里知道他呀，他跨进了门槛就趴在地下磕头。
0: 大哥这般回绝了他，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如果办得好啊，只作为欠债办法，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但是原告呈子上告他的是棍骗呢，这件事看着罢了。
1: 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吗？还说只有万把银子呢。
0: 可不是嘛，这种誓词不知道要哄哪个。他还说这件事肯拿出18000来斡旋，我当时就想驳他，后来想犯不着，所以顿住了口。
1: 怎么驳他呢？
0: 他说是他兄弟的事儿，不过万把银子，这会儿又肯拿出18000来斡旋这件事儿。有了10000或8000，我想万把银子的老债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了的，又何必另外斡旋呢？
1: 正在说话间，忽家人来报说老太太到了，在船上还没有起岸。
0: 几只忙叫被轿子亲自去接，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知道，我就先回去了。到了下午，几只陪着他老太太来了，既知夫人迎出去，我也上前见礼。这位老太太是我从小见过的，当下见过礼之后，那老太太道：“
3: 几年不看见，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今年几岁呀？”“
4: 16岁了。”“
3: 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将来不可限量的，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自从你大哥进京以后啊，你总没有到我家去。你进了学没有啊？”“
4: 没有，我的公务还不够上呢。况且这件事我看得很淡，这也是个人的脾气。”“
3: 你虽看得很淡，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呢。这回你带了信回去，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怎么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文呢？
4: 哎，这会儿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回来行李到了，我捡出来给你。”
0: 我谢过了，仍到书房里去写了几封季之的应酬信。吃过晚饭，只见一个丫头提着一个包裹，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看时，正是我母亲的回信。不知怎么着，拿着这封信还没有拆开看，那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扑簌簌的落个不了。展开看时， 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又寄了几件衣服来。打开包裹看时，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这一夜，季之陪着他老太太，也不曾到书房里来。我独自一人，越觉得烦闷，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着。想到季之此时在里面叙天伦之乐，自己越发难过。坐起来要写封家信，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这回总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因此又搁下了笔，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自林户报。在南京要看，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我取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再看了几段军报，总没有什么确实消息，只因报上各条新闻总脱不了传闻、或谓、据说、确否、容再探寻等字样，就是看了它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看到后府却看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
5: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江西的宁王造反，王慧被提拔为南干道，负责督办军需。其实呢，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两军打仗，这军需物资那是重中之重啊。咱们都知道，打仗打什么？打钱呢。你有钱，这军需物资才不会缺乏。你如果没钱，买不来军需物资，买不来粮草，那当兵的吃什么喝什么呀？军中无粮，不打自乱。这王慧这个人，咱前文书说了，极其贪心，并且是心狠手辣，要不然在南昌怎么能被称为是第一能源呢？这是江西的第一能源呢，就是因为心狠手辣。这人一旦心狠手辣了，他手下人哪个都得是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也可想而知，做他手下的平民百姓，那都一天提心吊胆的。那他现如今做了南干道了，做道台了，这脾气改得了吗？不会改的，依然还是那么严苛。你想这样，他手下人能真心替他办事吗？那只不过被逼无奈，有的时候也就应付差事，没有真心给他卖命的。哎，后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这宁王统带大军，一举打败了南干的官军，兵败如山倒啊！老百姓当兵的全都开城门逃之夭夭，

唐慧，他想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啊。他是最怕死的，你看凡是贪官都怕死，因为贪官贪污受贿，为什么呀？为过好日子呀。那人死了，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了。王慧也是如此，当官作威作福，现在打败仗了，如果要是不逃跑的话，被宁王逮着啊，肯定好不了啊，非杀我不可呀。那怎么办？我也赶紧跑吧，带了一些随从，叫了一条小船，从江中连夜逃跑，落荒而逃。哎，可是没想到跑到半路上，就见前面大批的船队照得江中透明瓦亮，看这个意思得有百十条船差不多，浩浩荡荡，战鼓敲得隆隆直响，由得迎面就杀过来了。这把王慧可吓得够呛，这甭问了，这是战船呢，这到底是谁的战船不得而知。哎呀，如果要是宁王的战船，那可坏了，我想往后撤撤不了啊，我撤回去，现如今南昌已经被宁王的人给占了，我回去等于自投罗网。那我要是往前冲呢？往前冲，那要是宁王的兵，我也好不了啊，人家都能认出我来呀，我穿这身衣服，这还是官服呢。哎，正迟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这船队就已经到了切近了，原来离得远看不清楚，现在离得近了，看得清清楚楚，有大旗呀，写着斗大的字宁王。哎呦我的个娘啊，果不其然，怕什么来什么呀，叫宁王给我堵个正着，看来这是宁王督率的战船，这可坏了，想不出主意到底应该怎么跑。这么个时候，迎面的船队灯笼火把把这江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也看见这条小船了。哎，那边有条小船，有条小船，到底怎么回事？干什么的船？干什么的？站住，别跑。这小船划船的也赶紧的把船停住，回头来问王慧，道台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怎么？不，坏了！王慧吓得抖作一团，心里说话：完喽，我是必死无疑。这个时候，船队离着小船越来越近，这船队上有人挑起灯笼火把，往这小船上照，有认识的，他穿着官服呢，呀，这是朝廷当官的，哎，看这意思官还不小，赶紧的，赶紧的，把他给围住，别让他跑了。呼啦朝唰，有几条船把这小船就给围在当中，包围圈是越缩越小。这王慧这船上啊，有一些随从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哆了哆嗦，还请示王慧呢：道台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不，王慧吓得光哆嗦了，说不出话来了。他手下这些人呢，一看自己的长官都这样了，那咱还在这儿还守着什么呀？

这么多叛军，我们要在这小船上死守着，那我们还活得了吗？干脆跑吧。有的机灵的弃船跳江逃跑，那跑得了吗？宁王的船队那么多人，那么多船，跳江的基本上也都没逃了，大多数都被杀了。那么这个时候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呢离这小船就近在咫尺了。叛军的船上有几条大汉跳到小船上了，这种小船上还有几个死保王会的呢，没走。那这么几个人好干什么用的？几条大汉上来嘁哩咔嚓把这几个人全给宰了。王慧心里说话，要完喽，我也得被砍脑袋，也得扔到江里头喂鱼虾了呀。哎，没想到这几个人呢没杀他。哎，这是当官的，别杀他，别杀他，绑了绑了。呼啦超上来马肩头拢二臂，把王慧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慧现在啊都尿了裤子了，都不过也还算是庆幸没杀我，这还有一线希望啊。脸也不是色儿了，问话也说不出话来了。这几条大汉呢互相的看了看，我说怎么办，还怎么办呢？王家千岁的大船就在这队伍当中呢，我们把他押送到大船当中，把他交给王家千岁处置，不就结了吗？哎，好嘞好嘞，我们还能立大功呢，走走走走。压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战船上了。这个小船啊太小，人家也不稀得要。这大船撑起来又往这船队当中行进。这船队当中当然都是他们的船，都是他们的人，一路畅通无阻。王慧现在都傻了，脑子里头一片空白呀，也不知道自己是死还是活。但是呢这船队当中宁王的人说话他还能听清啊，这自己心里明白，我还活着呢，我没死，想要活动活动活动不了，被绑着呢。哎呀，心里说话听他们刚才说什么，哦，要把我押送给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谁呀？宁王呗。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宁王原本就在江西一带，我们也经常见面呢，我去拜见过他多少次呢，宁王也认识我呀。我抵抗宁王抵抗的最厉害呀，这宁王见着我了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闹不好把我剐了，完了我这可苦死了，我死都不能死个痛快。吓得险些吓死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个时候就见前边一条豪华的大船，这条大船比船队里头其他船那都大着好几倍，这船上仪仗也非同凡俗。一看这条船就是这个船队总头的船。这是谁的船呢？书中暗笔交代，正是反王宁王所乘坐的大船。这宁王啊名叫朱宸濠，他的封地呢在江西，因为也是朱元璋朱棣的后代。

0: 所以呢都想要觊觎这个皇帝位。对现在这个皇帝他也不服，心里说话，我凭什么就不能学一学成祖皇帝，我也来个清君侧，我呢用这个名义造反，我把现在这个皇上我给他推下台，我做皇帝那该多好啊。哎，造了反了，没想到遭受了不小的阻力。哎，这一仗打得不错，他是亲自指挥把南干给拿下了。这催促大军正往前行进呢，听有人来报说抓住了一个当官的，问是谁，有认识的，说是南干道王会王道台。哎呀，宁王心里头万分高兴，因为呢他想要学明成祖朱棣，学永乐大帝，想要把现在的皇上给推翻，他想要做皇上，那当然他得笼络一些能源干员呢，得有左膀右臂，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你有多大本事，你能撵几颗顶啊。哎，一听说王慧被抓了，他心里头格外高兴，因为他也知道王慧这个家伙特别能干。他做南昌太守的时候，那老百姓衙役叫他给治理的井井有条，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人呢我得能够收拢就收拢，能够叫他投降尽可能叫他投降，我别杀他。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传下旨意叫来见顾家。这下边人把这王慧还五花大绑着呢，连拖带拽，因为他现在走路走不了了，腿都软了，瘫软在那儿了，就这么拉着拖着给拖到这条大船上来。豪华大船呢，上边一仗全都是满腹的，一层一层往里头抱，一层一层的换着人，连拖带拽一直给拖到这个大船舱里头。这大船舱啊是装修成了一个大厅，正当中宁王是高高在上，稳稳地坐在那儿。这王慧被拖进来，那下边人不管那个呀，也不知道宁王是什么想法，反正是宁王想见，估计这王慧跟宁王这是死对头，宁王绝饶不了他，非把他千刀万剐了不可。另外呢下边人一看见这王慧的时候，一看吓成这个奶奶样，这个德行了，都尿裤子了，抖作一团，现在脸都没有人色了，也瞧不起他，心里说话，这还叫能源干员呢？就这两下子啊，被抓了都差不点吓死过去，也瞧不起他，也不把他当人看，一直拖到这大厅里头，往这儿一扔，跪下跪下，扑通给扔到地上了。这家伙呀，想叫他站他也站不了，现在腿是软的，当时就趴跪在地上了，抖作一团，也说不了话。宁王借着灯光往下边看，因为这里头灯球火把照的跟白天也差不多少，你看哟，认识，正是当初的那个南昌太守王慧呀。 因为呢心里头想要收降王慧，那自然得表示对王慧比较重视了。虽然现在看着王慧如同一滩泥一样，但是呢该表现的还得表现，赶紧的欠身离座，这脸啊也沉下来了，冲着左右一瞪眼睛，哼，简直不像话，这不是王道台吗？你们如何能够对道台大人如此的无礼，居然上了榜绳了，不像话，等过后绝不轻饶尔等。一边说着话，一边啊由得上头就走下来了，亲自到王慧的跟前。哎呀，王道台，你受苦了，也愿孤家照应不到手下呀，来来来，孤家为你松绑就是。一边说着一边亲手给解开绑绳。你看王慧啊，刚才吓得半死，以为见到宁王非把我剐了不可，吓得脸都没有人色了，抖作一团，跟烂泥一样，但是神智还算是清醒的。宁王说这一番话他听见了，那个时候心一凉，心里说话，完喽，我死期到了。现在听宁王说这么一番话，那个时候心一凉，心里说话，完喽，我死期到了。现在听宁王说这么一番话，哎呀，机灵灵打个冷战，心里说话，什么意思？宁王呵斥他手下，说不该给我上榜绳，不该对我无礼，管我叫什么王道台，说我受苦了，说他对手下吩咐的不到。哎呀，看来有希望，哎，我兴许能活。你看呢，这人这精神这可不得了，现在一听说有活的希望了，马上精神头也来了，把头也抬起来了，
1: 我王家千岁。
0: 宁王这时候把他绑绳也给解开了，这家伙活动活动筋骨，强打起精神来，他可没说话，他想要听一听宁王千岁如何说法。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肩周炎呢，又称五十肩，也就是50岁左右的人非常容易得肩周炎。那么现在年轻的上班族呢，也成了肩周炎高发人群。这个肩周炎发作啊，不仅饱受疼痛之苦，还会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拒绝肩周炎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说说肩周炎的话题。不管是对您本人还是对您的孩子，也算是做个提醒吧。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肩周炎，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肩周炎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肩部的肌肉、韧带等等这些软组织就会发生老化，失去弹性和韧性，发生断裂、磨损、出血、粘连，从而呢引起了肩周的慢性无菌性的炎症，导致了肩臂疼痛、肩关节活动受限。还有呢，肩部的各种压伤、拉伤、扭伤等等，会使肩部的肌肉韧带产生断裂出血，也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肌肉关节囊挛缩，导致了肩部疼痛和运动困难。再一个呢，就是肩关节长年累月的劳作导致了损伤，或者呢是久坐导致的肩部承受的压力超出了肩部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渐渐的肩部肌肉肌腱韧带就会出现多次轻微的断裂和出血，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肩部着凉，这个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血流变慢，肌肉紧张痉挛，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肌肉肌腱韧带之间的粘连，肩部的疼痛，活动的受限。那么肩周炎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疼痛，这是肩周炎最突出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啊，会感觉肩臂多处有轻微的疼痛，夜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

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肩关节旋转啊、上举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呢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时候往往会采取限制上肢运动来缓解疼痛。其次呢，就是活动受限。早期呢，因为肩关节疼痛，开始不敢活动肩部，随着肩周粘连的加重，逐渐的呢，就变成了全方位的关节活动受限，表现为手不能插到口袋里，不能够扎皮带，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甚至连脱衣服都困难。再有呢，就是怕冷，疼痛的时候，这个肩部啊，非常的怕冷。那么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肩周炎疼痛症状是比较严重的，治疗呢是要以解除疼痛、预防关节功能障碍为目的。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吊腕法，把患侧前臂悬吊起来，限制患侧上肢的活动，使肩关节得以充分的休息，可以减轻疼痛。第二呢是垫肩法，如果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那么可以用枕头啊垫在疼痛的肩部，使肩部有一个比较宽松舒服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康复操，有些人啊因为肩部疼痛而不敢活动肩部，其实呢适当的做一些康复操，不仅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的吸收，还能够保持肩关节的活动度。四呢是摸墙爬高，面对墙壁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肢向前伸，用指尖做爬墙的动作，由低到高，直到肩臂肌肉有拉伸牵拉的酸疼感，动作呢重复10次。第五个呀是反手摸背，坐着或者站着都可以，用疼痛那一侧的手臂啊去触碰后背，在腰背部上下移动，尽量让手碰到肩胛部，使肩关节啊可以后伸内旋，动作呢也要重复10次。那么肩周炎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要纠正肢体的不良姿势，人在行站坐卧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是诱发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之一。肩周炎患者在站立或者坐着的时候，应当挺起胸背，沉肩，下颌内收，保持躯干左右对称，不可以含胸弯腰端肩低头，尤其啊要避免双肩高低不平。其次呢，肩周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要选择高矮适中的枕头，枕头的合适高度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肩宽体胖脖子长的人枕头啊应该略微的再高一些，尽量采取平卧的睡姿，避免压迫病患处的肩膀。再就是不宜用热水烫洗肩部，洗澡啊可以起到松弛肌肉的作用，但是肩周炎患者呢不适宜用热水洗澡，否则呢会加重肩周肌肉的痉挛，引起严重的疼痛。一般水温呢是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如果不慎出现了肌肉痉挛，那也不用紧张，可以缓慢的拉伸肩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呢用手按揉放松。太烫了不行，太凉了也不行，咱们还要尽量的避免肩部受凉，受凉呢会影响肩部的血液循环，使肩关节的营养供应减少。在夏天呢要避开空调和电扇，冬天外出的时候呢要穿比较厚的上衣或者佩戴护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把被子盖好，以免因为肩部受凉而加重了病情。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该休息一下了，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

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好一个穴位，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会发生粘连，最终就导致肩部运动障碍，手臂不能洗脸，不能梳头，不能把手背放到背后，这是很痛苦的。生命在于运动，正常人的手臂如果一个月一动也不动的话，同样也会发生粘连，也能让手臂感到冻结，想动也动不了了。很多骨折患者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啊，也确实有过受寒史，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呀，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啊，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吗？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它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为了缓和气氛，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接受治疗，王教授还跟他开玩笑说，遇到我呀算你幸运了，不是每个大夫可都知道这个穴位啊。随后王教授的右手拇指在他的中平穴处按压点刺旋转，他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呐。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她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她不疼了。王教授看着她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
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

怕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手压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一点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一到三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0: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看。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9: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六 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1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

0: 和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3: 但是鲜绿种不行，
4: 对，但是鲜绿种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5: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3: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5: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3: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5: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粮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4: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6: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7: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6: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8: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6: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9: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6: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0: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0: 19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乘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 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9: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8: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2: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心。

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真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你的笑容，你没见那份美丽。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在职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朋友芳芳最近刚刚入职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天她对我说，我是新员工，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缺，不能犯一丁点错。结果呢，因为业务不熟悉，第一天就犯了好几个错误，不是把发票的抬头打错了，就是把报表送错了，最后呢被主管单独叫去说了几句话。芳芳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却还是错误不断，担心呢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份情绪压在心底，弄得她很难受，一度想要辞职。我们身边像芳芳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都会觉得在职场上犯错误是一件很不能原谅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不专业，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呢，他们犯错之后的状态也是大同小异的，内疚、后悔、逃避。其实啊，在工作当中犯错并不可怕。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人在职场混，哪有不犯错？我们一直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避免自己犯错，却没有看到犯错也有很积极的一面。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在职场上，哪怕你再小心翼翼，犯错也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犯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犯错呢？原因很简单，很多人总是把工作上的错误等同于自身的错误。一般人工作失误关注的是工作本身，面对老板的责难，他们马上就会问，我能做点什么来弥补？可有些人工作失误关注的却是自己，马上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攻击，说不定眼泪就出来了，对不起老板，我真没用，我这就去辞职。他们不是不能容忍出错，是不能容忍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他们会觉得一旦出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够，如果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一直不犯错的人。工作上出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行，更不是对你的否定。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你主观的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举个例子，哪怕你能力再强，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接受新任务的时候，也难免会犯错误。这个时候一味地强调犯错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那就不是谦虚，而是自恋。你真以为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改变一切吗？说到底，不允许自己犯错，害怕面对挫折，其实啊是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出错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出错的时候如何能收拾残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让自己犯错，遇到事情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犯错。然而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就越容易紧张，越容易出现状况之外的错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过于紧张，犯下错误，心里内疚，遇事紧张。请记住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从不犯错，那他一犯错就很可

能是大错。宇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哪怕你再小心谨慎，自己能力不够，见识不到，该犯的错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却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的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的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接下来呢，就是给出补救的措施，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而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你能够及时地想出补救的措施，领导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你将功补过了。最后是明确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得到重用的。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些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带着平常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错误，你就能一往无前。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仅可以回顾往期的节目，有哪些好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随时告诉于飞。朋友是身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

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回忆。友情的深浅不仅在于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的清淡，真的好像一杯清茶一样，初时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趋于平和，而此时却又是恰到好处。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颗心灵也便会立刻的对接上，无需要任何的寒暄与过渡，双方就能够相融为一体。有些时候最珍贵的友情往往像北极星那样遥远，但是却永恒。友谊就是相互拨动着心灵之弦，从而发出优美的和声与共鸣。友谊是我们哀伤时的缓和剂，激情时的疏解剂，是我们压力时的流泄口，是我们灾难时的避难所，是我们犹豫时的商议者，是我们脑子的清新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要牢记的，切不可苛求朋友给你同样的回报，宽容一点，对自己也是对朋友。与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做到下面的两点。首先是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是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来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都是充满了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何为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如果你动不动就是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